0: 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号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今天是6月1号，六月也有很多的新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程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了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来乘车，票证人不一致，还有持用低票价级别的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的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的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幼儿园落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的食用油和散装的食盐。在供餐资质方面，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慧化管理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6月1日起实施。同时，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至少少于20分钟。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在6月1日起实施，整治幽灵外卖。规定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店名称与实体经营门

面的招牌名称要一致，并且要求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它的主页面要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面、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示，并且展示实体经营面门面应当与实际情况相符，实际经营地址应该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要一致。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在6月1日起实行，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在6月1日起实行，规定明确，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与技术有关的结构、原料、配方、材料、样品、样式、工艺、方法、数据算法、计算机程序、代码等信息，这些都是属于技术信息，经营者不得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转眼间就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今天已经是六月份了，万物蓬勃生长，处处欣欣向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都有哪些节日。首先，今天六月一日就是国际儿童节，留住天真，自在向阳。六月五日是芒种，芒种正当时，丰收亦可期。六月六日是全国爱眼日，守护精彩，看见未来。六月七日，2026年的高考开考了，笔锋所至，梦想开花。六月八日是世界海洋日，拥抱蔚蓝，和谐共生。六月十四日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万分希望。六月十九日端午节，一夜粽香，万家安康。六月二十一日是夏至，蝉鸣盛夏，白昼悠长。六月二十一日父亲节，山海无言，父爱无声。六月二十五日全国土地日，珍惜每一寸土地。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诱惑，远离毒害。在热浪翻滚的日子里，愿你我每一天都充满着明媚和活力，向阳而立，烛光而行。五月再见，六月你好。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全球多地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像最近的印度高温啊，也是频频登上了热搜。咱们国内的华东、华南等地遭遇了持续高温天气，厦门近期迎来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有125个站点超过35度，83个站点超过37度。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7度，北京在30日气温突破35度，达成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热到让人感觉出门就中暑，不到5分钟就开始暴汗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选择一些让自己凉快的一些小神器，比如说网红冷感喷雾，这刷的一下往衣服上一喷，就瞬间有一股清凉的感觉，这也是夏日续命神器啊。但是请注意，如果你没有使用好这些冷感喷雾，它不仅不会帮你续命，还可能会要命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冷感喷雾都是什么，它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以及甘油。LPG 是什么？就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丙烷、丁烷，沸点很低，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在高压罐内就会将乙醇以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喷出，并瞬间液化、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之后就可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而乙醇具有挥发性，就能够快速的气化蒸发，带走咱们皮肤表面的热量。再加上成分当中的薄荷脑则起到了骗你降温的作用，因为薄荷脑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它就让你皮肤有一种错觉，所以就会觉得哎，冰冰凉凉的，是凉快了一些，让这种温度感受器中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信号，而实际上的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这个就和我们吃一些薄荷糖，那个说话呼吸的时候嘴里凉凉的这种感觉道理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再加上感官错觉的配合之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你感到凉快的目的。当然了，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中的水分被抽干，有一些喷雾中还会添加一些甘油啊，一些水去保湿，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不过冷感喷雾虽然用起来挺凉爽的，但是咱们还是要按照说明来去正确的使用。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面，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极易产生爆炸风险。它除了有挥发性，还十分的易燃，更要命的是与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热源或者是明火，再加上夏天这个前挡风玻璃肯定会很热，如果说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再立即使用打火机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都是喷雾罐，喷雾罐大家都知道是压力容器，如果遇到持续的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各类的液体气化，就会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变成了爆炸罐。还有就是我们使用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皮肤使用，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如果身体有伤口就是破损的地方，更不要多次补喷或持续在一个部位喷洒，可能会造成损伤皮肤，甚至是造成皮肤的冻伤。为什么不建议喷到眼睛？因为眼睛是我们人体皮肤最薄的部位，眼睛的角膜、结膜这些黏膜组织非常脆弱，喷雾很可能会刺激到眼周以及眼睛的黏膜，会使皮肤受损或眼睛充血感染。另外，冷感喷雾当中的成分能够迅速吸收热量，有些冷感喷雾甚至可以将温度瞬间降到0度以下，如果短时间内多次的补喷或者持续对一个部位喷洒，就会造成成分堆积，使气化吸热的效果反复叠加，导致咱们皮肤冻伤冻出问题。
有些人就觉得冷感喷雾确实很好用啊，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就瞬间就能感到凉快。那冷感喷雾真的是降温的全能王吗？很遗憾啊，它不能完全代替其他的解暑选项，它更像是用于室外应急，在热得不行的时候使用，能够帮助降温，但是终究还是挑不起大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水分流失的速度远快于冰感喷雾的短暂清凉的持续时间。夏天啊，因为人体的高温启动主动散热机制，通过汗液的蒸发和呼吸的水汽持续流失水分，再加上活动量越大，环境越闷热，流失速度越快，而冰感喷雾的作用局限于皮肤的表层，持续时间有限。如果说夏天想要解暑，还是得放组合剂，比如说出门前喷上冷感喷雾应急，还有搭配上一些防晒衣、冰袖这种物理防晒，再带个这种随身的小风扇，可以加速散热。每隔一段时间要记得补水，去阴凉的地方，千万不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了才去喝水，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说要长时间户外活动，像冰毛巾、降温贴这些物理外挂其实比喷雾更加的靠谱。冷感喷雾虽然挺好的，能够急速的降温，但是还是需要防高温明火，避开眼周的伤口，忌反复喷涂，也要搭配上一些防晒呀，多喝水，才能够安心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

0: 艺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高考临近，不仅广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在尽力的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的状态。据了解，上海、杭州等多地的三甲医院营养科、消化内科近期密集接诊了前来咨询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吃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小时，白天还不困呢？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了失眠焦虑，饮食该怎么调节呢？这些问题集中在帮助孩子提升醒脑、增强记忆、强健身体的饮食方案上。对于迎考的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是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寄希望于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上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说就这几天了一步登天的捷径，所以这种心态特别容易导致家长陷入消费的陷阱。市面上有很多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比如说短期刺激类的，声称是什么营养素补充类呀，喝了就能够健脑益智的饮品。短期刺激的像功能饮料、咖啡，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过量饮用对于孩子的身体发育是不利的，可能会导致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他的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质量。声称的益智类的、益脑类的包括鱼油补脑液的保健食品，鱼油是需要长期规律的补充才可能会对认知有益，并不是短期的突击就能 有用了。补脑液并不是促进提升智力，而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镇静下来，如果说不变体质滥用，可能会白天嗜睡昏沉，得不偿失。保健食品是仅用于调节机体的功能，提高抵抗力，不能够治疗疾病，更不是神药，同时还是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过敏、胃肠道的反应，所以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根据自身情况仔细对照相关产品包装上的备案功能来选择。此外，在社交平台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博主分享的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产生的效果，让考生家长频频的跟风种草。专家介绍了，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是维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于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的时候身体消耗会增加，适量的补充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它就像是润滑油而不是汽油，能让机器运转顺畅一些，但是不能让 1.5 升的发动机输出 2.0T 的马力。考前的饮食营养本质还是要帮助孩子们把体力、情绪、注意力、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的菜单安排得有规律，把早餐准备得扎实，把花哨的饮食收一收，

补换成稳，才是有效而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我都一塌糊涂。所以现在是6月1号啊，距离考试还有几天，一周，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菜就是最好的了。不要盲目的尝鲜，不暴饮暴食，才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的补品都是实在的。还需要提醒的是，有些孩子可能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啊、功能性的腹痛、肠易激、乳糖不耐受或腹泻这些情况。对于这类学生来说，考前营养的关键不是追求更高级，而是追求的平稳，尽量的减少食物方面的刺激。对于多吃主食会犯困这些饮食的认识误区，考前不吃或少吃主食是谬误啊。主食摄入不足反而还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还有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管理肠道就是管理情绪和免疫力。那这一周的话，建议吃一些能够增加肠道健康的膳食纤维、益生菌、新鲜的蔬菜水果、无糖酸奶。家庭氛围其实还是比较最重要的营养素，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再去过问他的复习进度啊，不要再去谈他的目标大学啊，聊点一些轻松的、平静的趣闻，支持性的家庭关系才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我们要做的是不追求开挂饮食，而是通过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让身体制作精密的大厦，在高考、中考的这些关键时刻稳定的输出。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到好听的音乐，来自彭燕，就是我爱你。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有没有快乐出行，各位听友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的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指动早装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题，来聊聊关于路怒症和开车恐惧症

一些事情。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也是聊到了很多，那我们在下面继续和大家聊到的关于开车恐惧症。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是比较害怕开车上路的话，千万不要硬来，我们可以就像爬楼梯一样慢慢的循序渐进，第一级静态的适应，第二级低速练习，最后一步才能够上路实战。那这时候就有人要问了，说那高速恐惧怎么办？很多人普通路感慨一上高速就害怕，其实我们高速恐惧通常是对速度和车流的恐惧。我们可以先从短途高速开始，比如只跑一个出口10公里之内，提前熟悉一下路线，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变道，什么时候下高速，那不要一上来就挑战很多的长途。那另外我们在高速上尽量走中间车道，不要长时间在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中间车道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反应空间。其实除了我们的分级练习，还有很多方法能够缓解大家开车时候的紧张感。第一个就是调整呼吸，因为我们紧张的时候呼吸会变浅变快，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做一些深呼吸。其次我们可以放一些轻松的音乐，轻音乐啊老歌啊都可以。再一点我们可以放一个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小物件，比如照片、护身符啊，紧张的时候看一眼，告诉自己我很安全。也可以在心里和自己对话哈，比如说我现在速度很慢，我在安全距离内，我可以随时靠边停车，用语言给自己加油打气。那如果情况会再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建议大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其实我觉得。认知行为疗法对一些恐惧症的效果非常好啊！不要觉得丢人，我们开车恐惧和怕打针、怕坐飞机一样，都是可以被治疗的。我们也可以常坐一下别人的车，观察司机怎么处理路况，慢慢的建立对开车这件事情的掌控感。我们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有朋友提到，他说我拿了这个驾照3年一直不敢上路，每次说要带我去练车都找借口不去，现在觉得自己就是很纠结啊。其实不然，我们开车恐惧症非常的普遍，根据统计大概有15%-20%的新手司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驾驶恐惧。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静态适应开始啊，就每天可以在车里坐5分钟啊，不用启动引擎啊，不紧张了再可以在小区内绕一圈，慢慢的再上路。其实慢就是快，就不要和别人比啊，因为别人拿证一个月上高速，我觉得别人如果真的是能花时间一年能平稳上路的话，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治好了自己的路怒症，因为方法就是每次想对人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个对方他可能真的有一些急事儿。其实这个方法很好啊，这个重新归因是非常有效的啊。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他说我老婆开车也是恐惧，陪练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吼他，结果他更不敢开了。其实我个人觉得陪练的人相当的关键，你开车开得再好，你不如你在副驾上一两句宽慰的话，对不对？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有陪练的话，要记住3条铁律，就是不吼、不抢方向盘、不事后算账。如果遇到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温和的语气说，前面可以减速了，如果实在忍不住就换一个人陪练吧。我觉得很多人的开车恐惧是被陪练的人给说出来的，所以大家在路上驾驶的时候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应对路怒症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做一下深呼吸，主动让行，替对方找一个理由。如果持开车恐惧的话，可以这个调整一下我们的呼吸啊，严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助相关的心理医生。其实方向盘是掌控方向的，也不是掌控大家情绪的，所以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
行车的安全，路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那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张远演唱到的嘉宾。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班以后快乐出行，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在节目的下面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开车恐惧症的那些事情。说到这个，其实大家真的特别有感触啊，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驾考考了很多年，拿到本子之后车也买到手了，结果大部分都是家里的别人开的。其实这种情况自己也非常的着急，每次都说要不我开试试，但是坐进去手心就湿透了，心跳也会加速，感觉方向盘都是烫的。他说那不是害怕，是恐惧，就是让人整个僵住的那种恐惧。其实这种恐惧不是大家天生很胆小啊，就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学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经过教练吼你，就练的时候家人吼你，吼多了一摸方向盘就条件反射。第二是被想出来的，就你没有出过事故，但看了太多事故视频，脑子里是万一这个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万一我遇到那些特殊情况怎么办？那没有发生过的万一就把自己给吓住了。第三者就是路上的一些糟糕的经历，就比如说被追尾啊，或者差点出大事，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开了。那怎么办？是不是只能硬头皮开呢？其实最怕的就是硬开，因为你本来就很怕，硬上高速的话开到一半那才比较危险呢。我们可以大家记住一些小动作，帮大家缓解一下开车时候的恐惧和紧张感。第一步就是坐，就每天你坐进驾驶座不发动车，可以坐个5分钟，坚持一周就可以了啊。第二步就是动，就找一个没人的停车场，或者周末的时候早上没有人的那些路段，大家可以往前开一开，就好好的去练练车。其次我们可以在空地上绕圈，左转右转掉头，速度也可以慢慢的提上来。那最后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难度，比如选一条很熟悉的路上路进行练习了。那我们把最后总结几条有用的一些小招数给大家来继续分享哈。路怒的可以记住三个字，慢换和算，就是活上来我们可以先慢3秒，深呼吸一次。其次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把这个前车当成新手或者着急上厕所的人。其次我们算算成本，就如果你真的追上去你会亏什么，不追的话你会赚什么。说到底还是要稳住自己的情绪。那如果是开车很恐惧的话，我们可以拆慢讲，就我们可以把开车拆成刚刚给大家提到的那5步细节。其次每一步不紧张的再走下一步，慢慢来，不要着急，可以完成一个小步给自己一个奖励。其实大家可以开得很慢，但只要你再往前就已经进步很大了。就方向盘是来控制大家的这个方向的，并不是来控制你的情绪的啊。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行车的安全。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路怒症和开车恐惧症的那些事情。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那本期大家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

0: 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五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5: 离奇的社会案件，
6: 来继续关注的
5: 曲折的探案经历，
7: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8: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法拍房，就是经过法院司法拍卖的房产。近年来呢，法拍房因为价格比较低、竞争小的优势，吸引了很多的购房者，成交量逐年上升。但是购买法拍房究竟是捡漏呢，还是入坑呢？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分析法拍房的优劣几分以及它的风险。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王新元法官。你好，王法官。
9: 大家好。
8: 有人认为啊，购买法拍房是妥妥的捡漏，而反方则认为说购买法拍房啊可能会入坑的。那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法拍房到手的最低价是不是真的很低，那这方面捡漏者是怎么认为的呢？
9: 好的，法院呢在拍卖前会对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价确定起拍价。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最低可以是评估价的70%，也就是7折。如果第一次拍卖没人出价呢，会进行第二次拍卖，再次拍卖的话最低可以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再打8折。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没错，就是5-6折。各位听众，法拍房可谓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8: 那认为买法拍房是入坑的这个反方们，他们又会怎么认为的呢？
9: 当然了，也会有一部分人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打折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成交， 拍卖的逻辑呢，是通过竞价尽量还原房子本身的价值。
8: 嗯，
9: 相信现在关注法拍房的人不在少数。如果房源上家价格优惠，碰到如此抢手的房源呢，大家竞价之后的成交价甚至可能远高于市场价。
8: 嗯，
9: 况且除了购房款之外，涉及法拍房的税费、未结清的水电费、物业费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最终总金额的上涨。
8: 嗯，这也是反方的一个观点啊。
9: 对，
8: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保证金的规则，这个很复杂吗？
9: 保证金的规则呢，首先如果是认为法拍房可以捡漏的一方，他们会认为人生或许本来就是一场赌博。俗话说得好，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现在法拍房呢都是网上拍卖，准入门槛很低，即使只有一个人参与竞拍也完全符合拍卖程序的规定。只要符合竞买人条件，预交保证金之后就可以全流程参与竞拍了。而且保证金最多仅为起拍价的20%。如果说这套房子买得起的话，那么竞买人就可以捡漏，但是买不起的话也可以将保证金全款退回，可谓是进退自如，问题不大。
8: 那么反方，也就是说是准备觉得入坑的这一方，他们怎么认为的呢？
9: 他们可能就觉得冲动是魔鬼。因为是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万一遇到十分心仪的房子，在不服输的心理的作祟下，可能就会手抖点了加价的按钮。一旦成交之后，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交不起尾款，那就构成了毁拍。如果是毁拍的话，法律后果就非常严重了。不但之前交的保证金不能退还，而且如果这套房子重新再拍卖的话，毁拍人也会被列入竞买的黑名单，从此就与这套心仪的房子失之交臂了。
8: 刚才两个问题正方反方都有观点，那么我们请法官给一下正解。
9: 刚才我们其实主要讨论的是法拍房的竞价程序以及保证金规则。就这两方面的内容呢，双方的所言均有道理。对，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法规已经做到了充分的掌握。
8: 法官说了，这两方都是有道理的啊。那下面我们就再来关注这个围绕房屋交付和这个网拍程序问题。那这个交房真的就很慢吗？认为这个买法拍房是入坑的这个反方，他们会怎么认为呢？
9: 之所以呢有人认为买法拍房是入坑，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法拍房的交付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原则上呢，如果说买房人在交齐尾款之后，他如果收到了拍卖成交裁定，15天内原房主就应当对房屋进行交付。但是例外呢也和原则相伴相生的。比如说在法院查封之前，在原房主给房子设立抵押之前，如果说这套房子上已经有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而且也有人住在里面的话，即使我们的买房人办完过户手续，也不能立刻要求租户搬离。
8: 还比较闹心一点。
9: 对，因为买到房子如果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入住的话，买房人可能确实会觉得比较闹心。
8: 那这个问题认为是捡漏的一方，他们怎么看的呢？
9: 捡漏的一方可能就会比较乐观。他们觉得大可不必有如此多的顾虑。一方面行走江湖全靠一双火眼金睛，反方所担心的问题，法院在拍卖公告里都会注明房子是否有人住，房子上有没有抵押权、租赁权，房子是否欠水电物业费，甚至有没有房屋的钥匙，都会写得一清二楚。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看清拍卖公告，读懂拍卖规则，就是应当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这种表现形式。另外一方面呢，法院也会对腾房的事情有所介入。比如说我们海淀法院就有专门的腾房团队，他们就会介入这种事情。
8: 很给力的啊。
9: 对 对。
8: 那这个反方还有担忧吗？
9: 是的，即便是如此的话，如果法院进行强制腾房，也有许多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说如果找不到原房主，那么房子里面的东西可能会涉及到临时找仓库去存放的问题。如果说房子里住着不适宜强制腾房的老弱病残，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腾房的难度可能也会随之上升，
8: 可能还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啊。
9: 对
8: 啊，那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这个网拍机构，它真的是不是靠谱呢？那这方面认为买法拍房是入坑的这个反方，他们会怎么认为？
9: 众所周知呢，网络购物风险颇多，如果是网购房产呢，更应该小心入坑了。
6: 嗯，
9: 更何况是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产，
6: 对，
9: 可能要搭上夫妻二人甚至整个两个家庭的全部的积蓄。
6: 嗯，
9: 如果说遇到不靠谱的网拍机构，甚至有其他买房人与其恶意沟通、恶意串通，那么有些竞买人可能就会担心

0: 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啊？
1: 对对对，这也要特别关注哈。那这个认为捡漏的这个正方，他们怎么看呢？
0: 这一方就会认为对于网拍机构的这种考虑实在是没有必要。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律自有规则惩治这些不法行为。如果说碰到刚才所说的恶意串通行为，或者是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对法拍房进行公告的行为等等，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提出异议，请求法院撤销拍卖。而且呢，法拍房的拍卖是在网络拍卖平台上全程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
1: 对对，
0: 竞拍的过程也全程存储和实时显示，一切都整得明明白白，大可不必如此担忧。
1: 我们再来请法官梳理一下啊，认为这个法拍房是入坑者，他们这个观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总结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如果是入坑者，他们就会认为虽然法拍房的起拍价远远低于市场价，但是经过竞价也基本可以还原它的市场价值，而且会有其他费用增加购房成本。如果因为对竞价规则不够了解，可能不但买不到房，还失去了保证金。此外呢，购房成功后的交付仍然是较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存在诸多难以掌控的风险，因此有人会认为购买法拍房果断会入坑。
1: 这入坑者的一个总的观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徐州的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王法官，您这个总结一下，梳理一下这个认为捡漏的一方呢？
3: 捡漏的一方认为入坑者的一方实在是多虑了，
2: 多虑了。
3: 对，因为法拍房的起拍价最低可以达到5-6折，如果是在不超出我们预算的合理范围内，完全存在捡漏的空间。对于房子可能存在的瑕疵，只要我们看清拍卖公告的提示，也可以有效避免。对于可能的未知风险，法律赋予了每一位购房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渠道，因此购买法拍房妥妥能捡漏。
2: 那针对以上啊，这关于购买法拍房的不同的认知，究竟是捡漏还是入坑，法官有什么总结吗？
3: 汇总两种观点呢，从购买的资格到我们竞价的程序，从价格的构成到保证金规则，从交付腾房到晚拍程序，甚至购房背后的心理因素等角度呢，正反两方将法拍房的诸多事宜进行了充分的辨析。法拍房呢，在我们面前仿佛变成了透明房。其实呢，购买法拍房究竟能捡漏还是会入坑，并没有标准的答案。随着法拍规定的不断确立和完善，法拍制度也逐渐成熟可控。在理性预算、知悉风险、了解规则的前提下，购房者完全可以将法拍房作为自己的购房选择。
2: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说某位先生买了法拍房，以为捡到了大便宜，那没想到还要交纳10多万的拖欠的物业费。那最终这个事儿还经过警方来协调以后呢，物业还有这个买房人各承担了50%。那这个拖欠的费用到底该谁来缴纳呢？
3: 好的，我们提到了买房的成本可能并不仅仅包括房屋的拍卖价款，其他的一些费用也应该纳入竞买人的预算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呢，法院会在拍卖公告的显著位置对该房屋的税费承担、未结清的水电燃气物业费等等如何承担进行详细的说明。作为我们竞买人呢，应该仔细阅读拍卖公告的提示，并且如果有条件的话，向相关的税务部门、物业管理部门去实地了解清楚欠了哪些费用，以及这些费用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再行判断自己是否要参与拍卖。
2: 听法官解读就是说，这相关的情况其实在法院这个网站上面会有详细的一个说明了。
3: 对，是以公示为原则的，
2: 所以说买房人还是要仔细去看一下。
3: 对
2: 啊，认真确认好再去购买。
3: 对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魏先生在郑州上班，他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孩子不能上当地的公立学校，眼看孩子就要上小学了，那他发现学区内有一套房产正在法拍，于是就拍下了该套房子。现在孩子要上小学。

0: 了，他决定把户口迁到这套房子里去。但事情的后续呢，却偏离了魏先生的期望。原来这套房产已经被原房主占下来了，一占就是五年，除非原房主将户口迁走，把学位腾出来，否则魏先生的孩子是不能够获得学区学位的。那按说魏先生找到这个原房主，要求他迁户口，空出学位就可以了。但现实有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原房主已经联系不到了，这个学位也一直是被占着。那么最后我们请王法官来针对这个法拍房的人群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吗？
1: 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法拍有风险，购房需谨慎。
0: 嗯，
1: 购买房产呢，本身便牵一发而动全身，
0: 是
1: 在购买涉及我们执行法律程序，并有可能由此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法拍房时，更加应当谨慎判断，合理选择，做到少走弯路，多长心眼儿。
0: 嗯，
1: 一方面呢，购买法拍房涉及执行案件法律程序，竞买人如果对法院办理执行案件的权限范围和基本流程有总体的了解，
0: 嗯，
1: 便能与法官和我们的法拍机构沟通更加顺畅，避免因不熟悉法拍规则而多走不必要的弯路。
0: 嗯，
1: 首先，法院拍卖房产的出发点是用拍卖所得案款清偿被执行人所欠的债务，也就是说，拍卖被执行人的房子去还申请执行人的钱。
0: 对。
1: 但是呢，拍卖房产只是案件执行的其中一环，期间可能涉及一些法律程序，比如说案外人对拍卖房产的异议程序，
0: 嗯，
1: 实现房屋所设抵押权的程序，案款的分配程序和发放程序，对拍卖房屋是否为被执行人唯一住房进行审查的程序等等。
0: 嗯嗯，
1: 而这些程序呢，与我们的房屋拍卖程序环环相扣，相互影响，法院在此间也应当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和案件相关人的权利。
0: 嗯，
1: 因此呢，在购买法拍房的时候，竞买人应当对可能涉及的执行程序有所预知，
0: 嗯，
1: 以便与法院高效沟通，自己呢也可以顺利过户，安心入住。第二呢，购买法拍房也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
0: 嗯，
1: 整个流程走完呢，需要与多个行政部门、物业管理部门等打交道，比如说税费需要向税务部门询问具体的规定，水电燃气、采暖等等需要联系物业管理部门办理交割。有些地区的房屋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能涉及到户口、学区、购房资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是是，嗯，
1: 这些问题呢也需要到相应的部门自行了解。
0: 嗯，
1: 因为法院的职责权限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到给竞买人做出权威最准确的回答。
0: 嗯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执行法官也为大家支招，
0: 嗯，
1: 总结了购买法拍房时的两点注意事项，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问多看。
0: 嗯，
1: 所谓多问的意思是看清拍卖公告，读懂拍卖规则，遇到看不明白读不懂的就去问，比如说房屋的出租情况具体是什么，成交之后交房的难度如何，
0: 嗯，
1: 所拍的房屋是否含车位等等，可以向我们的执行法官、法拍机构或者是律师进行询问，也可以找房屋中介呀，甚至是房子的邻居去打听。
0: 嗯，
1: 买房子多问一问总是好的。
0: 是是，
1: 所谓多看的意思是呢，一定要去房屋现场实地查看。
0: 嗯，
1: 拍卖公告内容有限，房屋现状眼见为实。在许多拍卖公告中，法院都会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拍品情况以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品的瑕疵担保责任。因此在决定竞买前，我们一定要去现场查看房屋现状，对房屋本身的质量、年限、所处环境等进行详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买房子多看一看总是好的。
0: 嗯，刚法官分析了，其实到底是捡漏还是入坑，其实看不同的情况。另外买这个法拍房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哈，还需要房子背后的很多问题去了解，比如说物业问题、税费问题，包括这个学区房的学位问题等等等等，都要了解清楚以后，然后再去决定购买。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王新元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灵王者。

0: 斋敬圆梦电话3795-999。六月逐梦青春登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氶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所有的我开玩笑的这句话都一定是带着一点点认真，所有的我不懂其实呢是有一点点懂，每一次我不在乎这句话背后都是有一点点在乎，每一次说我没事背后都还是有那么一点伤感。

史挺生在《戊戌笔记》当中这样说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就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的品质，也可以是你的心魂，是你自己的处境，跟别人无关。所以爱情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永远的动词，无穷动。接下来这一首歌会不会带给你爱的满足呢？

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

时候我们挣扎着喝完一杯苦咖啡，一直到最后一口才尝到杯底甜蜜的糖味儿。或者这就是生活，如果爱上了就不要轻易放弃机会，莽撞可能使你后悔一阵子，胆怯呢却可能让你后悔一辈子。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氶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10: Coco. Uh-oh, Coco. Uh-oh, Coco.

一天你将破茧而出，成长得比人们期待的还要美丽。但也许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会很辛苦，常常会觉得灰心，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现实，觉得自己渺小又无力。但是请你相信，这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做好现在你能做的，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的。

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能够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了。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颤音，每一个情深之处，都是一种在讲着故事一般的娓娓道来。情歌是这样，如果要说苦情歌王的名号，那张宇向来当之无愧。

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相逢也是这样，告别也是这样。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而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

0: 哇哇哇。
1: 世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真正属于自己的却不多。在这个纷扰的世界，能够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周遭的一切，也是一种境界。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欠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

0: 选3795999。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爱听爱家爱生活，那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扬。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04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来到家里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上的一些事儿。接下来来说到的这个蔬菜呀，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茄子啊，做法呢也是非常多的。这个茄子呀有血管清道夫的一个称号，特别之处呢在于它丰富的维生素 P， 那每100克的茄子呢是含有720毫克，能够防止微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呢也有不少人说这个茄子很毒。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茄子呢具有清热止血的作用，味甘性寒，有清热活血止痛消肿等一些功效，对于内痔便血、痛经、慢性胃炎及肾炎、水肿等等都有调理的作用。那至于这个茄子很毒的一个说法呀，其实和茄子当中有一种生物碱毒素茄碱，也叫龙葵素，是有关系的。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茄子放久了不吃的话会产生茄碱，容易拉肚子。因为茄碱呢是有轻微的麻醉性，手术前呢是不建议食用的。像一些体弱胃寒的一些人也是不适宜去多吃茄子的，尤其是孕妇脾胃虚寒容易下痢，患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些人，或者是有虚寒咳嗽症状的一些人，都不适宜去多吃茄子。那至于一些朋友哈，有皮肤病的话，体内湿毒呢也是比较重的，吃茄子呢最好别再加大蒜、辣椒等等，以免这个症状加剧了。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茄子呀含有色素茄苷，能够作用于脑细胞，预防细胞膜被氧化，减少失智的问题。另外呀，它还含有绿原酸，具有抗肿瘤和减少坏胆固醇的一个作用，所以呀我们称茄子说啊，它是血管清道夫。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行车在路上，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的提升，慢性病防治呢也是成为全民的健康重点工作。那骨质疏松症作为全球性高发的骨骼慢病呢，也是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骨科及营养学家专门的去提醒大家，骨质疏松症呢隐秘性比较强，危害也是比较深远的，而且目前的医学界呢暂无安全有效的一个根治手段，无法让疏松的骨骼彻底的恢复原状。因此呢，精准的去识别高危的人群，做好早期干预和日常的预防，是抵制骨质疏松、守护骨骼健康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说到这个骨骼健康哈，确实是贯穿我们一生的。那人体的骨量变化呢是有着固定的生理规律的，科学研究就表明人体骨骼呢在30岁左右的时候会达到骨量的峰值，这个时候骨骼的硬度密度处于一生当中最佳的一个状态。那30岁之后骨量积累就停止了，40到50岁开始出现持续性的骨量的流失，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失的速度呢会逐步的加快。当这个骨量下降至临界的标准的时候，骨骼微结构呢就遭到破坏，骨脆性就会增加，骨质疏松症呢就会悄然的发生了，即引发骨折呀、骨痛、脊柱变形等一些问题，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说到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发病呀，并非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结果，像遗传基因呀、种族性别、年龄老化、激素水平、营养饮食还有运动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各类慢性疾病，都会直接影响骨量的积累和流失的速度。那结合临床的诊疗的经验，专家总结出几类骨质疏松高发人群，呼吁大家一定要 重点的针对性的预防好。那首先呢，中老年的群体呢是骨质疏松的核心的高发人群，像一些朋友哈步入中年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明显的会感觉到放缓了，骨骼代谢失衡，骨吸收速度呢远超骨形成的速度，骨量持续走低，这个时候中老年人群消化吸收功能呢会下降，钙、维生素 D 等一些

骨骼必须的营养摄入也是不足的，就会进一步的加速骨骼的退化。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骨骼的机能呢大幅衰退，是骨质疏松及脆性骨折的主要的患病人群。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绝经之后的女性，患病的风险呢也是远高于普通人群的。性别与激素的差异呀，是核心的诱因。那女性绝经之后，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的水平呢是急剧下降的。雌激素呢是维持骨量、抑制骨流失的重要的一个激素，它的锐减呢会导致骨量快速大量的流失，短短数年内呢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骨量缺损。那临床的数据就显示，绝经之后的女性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呢显著是高于同龄男性的，是骨骼健康防护的重点对象。那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一些人群，这一类人群哈也是属于骨质疏松高危的人群。长期的久坐不动，缺乏户外运动的一些人群，骨骼呢得不到力学的刺激，骨量积累不足，骨骼韧性和强度呢持续的下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熬夜呀、吸烟、过量饮酒，长期喝浓茶咖啡的一些人群，也会影响人体钙吸收和代谢，加速钙质的流失。同时长期的节食偏食导致钙蛋白质维生素 D 摄入不足，无法满足骨骼养护的需求。那年轻的时候骨量储备不足的话，中年之后呀就特别容易诱发骨质疏松。还有就是有骨质疏松家族遗传史，还有长期卧床、患有糖尿病、肾病、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一些人群，以及长期的服用激素类药物的一些人群，骨骼代谢呢会持续的受到影响，骨量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更快的，患病的概率呢也是大幅提升的。那专家呢也提醒大家，骨质疏松呀可防但是难治啊，预防呢绝对是远远的重于治疗的。对于各类的高危人群，需要提前的建立防护意识，在青年的时期呢去储备充足的骨量，在中年之后呀定期的去监测骨密度，日常的时候呢要坚持均衡的饮食，适度的去运动，规律作息，及时的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通过科学的日常保健延缓骨量流失，那从源头上去规避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辣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今天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电呀，是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也很便利了我们大家的一个生活。但是电器的使用不当啊，线路老化、违规操作等一些情况，就特别容易引发触电事故，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健康。那触电事故发生呢，是具有突发性、危险性高的一些特点，现场黄金救援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短的。错误的施救方式呢会加重伤者的伤情，甚至造成施救者二次触电。因此呢，普及规范的触电现场的救助知识，掌握科学安全的一个急救流程，也是我们每个人必备的一个安全技能。这样的话，对于挽救触电者的生命也是至关重要的。那触电现场救援的核心原则呢，是先断电再去救人，安全的脱离电源是施救的一个首要的关键步骤，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徒手施救。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呀就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就觉得这个关闭了普通的电灯开关就可以切断电源了。实际上呀，电灯开关呢仅是能够切断单根的线路，无法确保火线的断电，依旧会存在触电的一个风险。那如果事故现场电源开关距离比较近，可以通过专业的绝缘的工具，拉开变压器、断电器等一些正规方式去切断电源。切断之后的电线呀，需要妥善的摆放，防止他人误触，再次引发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如果这个电源开关呀距离比较远，无法快速的断电的话，施救者呀也必须做好自身的防护，借助干燥的木棒、竹竿等一些绝缘物体去移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的导线，也可以利用干燥的毛巾、衣物、绳子等一些编织成带状，套在触电者身体上，将他们呀安全的脱离带电的区域，全程严禁徒手的去接触触电者或者是带电器，保障施救者自身安全，为后续的急救筑牢基础。那在触电者成功脱离电源之后呢，施救者需要尽快的去观察一下伤者的状态，根据不同的生理反应精准的开展分级急救，针对性处置各类突发情况。那如果触电者神志清醒，但是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呼吸急促、面色苍白等一些症状，说明身体呢已经受电击的损伤。这个时候呀，千万要记得不要让伤者去走动站立，需要立即的让他去平躺静卧休息，最大程度的去减轻心脏的负荷，同时呢全程严密的监测伤者的呼吸呀、脉搏变化，持续的去观察状态。

如果有异常的话，需要立即的启动进阶的急救。那人体呢，在触电之后呢，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神志模糊呀，这种意识上的有一些障碍。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会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的依然是有关于触电者如何进行急救。

0: 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

爱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到的触电者的一个紧急救援，那如果啊我们遇到这个触电者，他的神志呢比较模糊，意识不清，但是仍然有心跳，而且呼吸啊变得微弱或者是停止的情况，缺氧呢是危及生命的核心隐患，那施救者呢需要第一时间去开放伤者的气道，清理口鼻的一些异物，规范的开展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持续的为机体供氧，那如果错失了黄金救治的时间的话，伤者呀会因为长时间的缺氧导致心脏骤停，错失最佳的抢救的机会。那最危急的场景呀，就是触电者的心跳呼吸完全的停止，部分呢可能还伴随着外伤骨折等一些复合的伤情，这个时候必须优先开展心肺复苏术啊，争分夺秒的去挽救生命。那外伤处理之后呢可以延后进行，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怀疑伤者呀存在颈椎骨折，开放气道时严禁后仰头部，避免造成高位截瘫等一些不可逆的重伤。此外呀，雷击是属于特殊高压触电，那即便伤者的心跳呼吸未完全停止，这个时候也需要即刻的进行心肺复苏，防止出现缺氧性心跳骤停，杜绝意外死亡。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安全无小事，急救赢黄金。触电事故呢，有效的处置确实呢离不开科学的急救知识和沉着的应急的心态。现在呀，不少的群众因为急救知识呢比较匮乏，应急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小事故就酿成了大悲剧。相关的部门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企业从业人员，需要主动的去学习触电急救、心肺复苏等一些应急的技能，常态化的去开展安全自查，规范用电的一些操作。与此同时，各生产企业、校园、社区呢，也应该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电器安全及应急急救的科普培训和演练，普及正确的施救的一些流程，破除急救的误区，让大家呀人人都懂得急救、敢急救、会急救。通过全方位的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应急防线，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降低触电事故的一个伤亡率，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0: 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现如今呀，搅拌机已经是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厨房小家电了。无论是制作果蔬汁、辅食、酱料，还是破壁的一些料理，都离不开它的助力，也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日常烹饪的一个便捷度。但是不少的市民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呀，都遇到了同一个清洁的难题，就是这个搅拌机呀，刀头缝隙啊，机体边缘角极易残留一些果蔬纤维、蛋液、酱料等一些细碎的残渣。单纯的如果去用清水冲洗啊，抹布擦拭的话，很难彻底的清理干净。那么长期残留的污渍呢，不仅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还会影响搅拌机的使用寿命，成为困扰大众的居家清洁痛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纯天然零成本的一些清洁的方法。那在日常的清洁当中呀，多数人清洁搅拌机的方式呢，其实是比较单一的，食材使用完毕之后呢，直接就打开水龙头来清洗一下那对于附着在杯壁表面的浅层污渍尚能清理，但是这个刀头呀、交错缝隙、杯底死角、机身的拼接缝隙处的一些顽固残渣呢，却是束手无策的。部分粘稠的一些食材的残渣呀，干燥之后牢牢地附着在了器具上，反复的冲洗依旧呢是留有痕迹的。那还有市民呢，可能会选择用洗洁精呀、清洁刷呀去辅助清洗，不仅呢容易造成清洁剂的残留，刷洗的过程当中呀，还可能被锋利的刀头划伤手部，费时费力，而且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清洁的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清洁的方法。这个核心的道具啊，就是家家户户都会产生的一个废气——鸡蛋壳。也不需要额外的去购买一些清洁剂就用这个鸡蛋壳，绿色环保，而且实用性是比较强的。操作的步骤呢，也是简单易懂，人人呀都能够轻松上手。那我们在日常的烹饪使用鸡蛋之后也无需去丢弃这个鸡蛋壳，将它完整的蛋壳呀留存下来。这个呢就是清洁搅拌机的天然清洁神器。具体的一个操作方式呀，就是分三步啊，简单高效，安全无难度。第一步呢，就是收集一下适量的干净的鸡蛋壳，去除蛋壳内残留的一些蛋清薄膜，避免清洁的时候残留粘液造成二次污染。那两三枚鸡蛋壳呀，就可以满足常规家用搅拌机的一个清洁需求。第二步呢，就是将处理好的鸡蛋壳直接放入搅拌机的杯中，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水的水位以没过刀头覆盖杯内污渍区域为宜，也无需去添加洗洁精啊、消毒液等任何的清洁的产品。那第三步呢，盖上搅拌机的盖子，开启搅拌的模式，通电搅拌30秒或者是1分钟就可以了。那搅拌的过程当中呀，坚硬的鸡蛋壳会被高速旋转的刀头搅碎成细碎的硬质的颗粒，这些细小的蛋壳碎屑呀，会随着水流高度的旋转冲刷，深入刀头的缝隙、杯壁纹路、底部的死角等一些

些难以清洁的区域，通过物理摩擦的一个方式，将附着在缝隙边角的一些顽固残渣、干硬的污渍彻底的剥离。那相较于抹布、刷子的局部擦拭的话，这个蛋壳碎屑呀无孔不入，能够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深度清洁。物理摩擦去污这样的方式呀，不会损伤搅拌机的杯体和刀头，安全又可靠。那在搅拌完成之后呀，只需要将杯内混合蛋壳碎屑的一些污水就倒掉，再用清水简单的冲洗一遍杯体和刀头。那原本布满残渣、暗藏污渍的一些搅拌机的一些死角哈，没有清理干净的死角，这样的话就会洁净如新了。不仅肉眼无任何的污渍残留，缝隙当中的隐秘的一些污垢呀，也被彻底的清除了。同时呢，还能够有效的去除机器内残留的食材的异味。清洁完成之后呢，将搅拌机沥干水分去存放，可以有效的避免细菌的滋生，延长家电的使用寿命。这个方法哈，确实颠覆了传统的清洁的方式，解决了很多朋友清洁上的一个困扰。相较于化学的清洁剂，这个鸡蛋壳呢是属于纯天然废弃物，零成本，无化学残留，不会对厨具和食材呢造成一些污染，相对来说是比较契合健康居家的一个清洁理念的。同时呢，物理去污的一个方式呀，规避了手动刷洗的安全风险，大幅节省了清洁时间，适配家用破壁机、榨汁机、料理机等各类搅拌类的一些小家电。相信很多朋友听了刚才的鸡蛋壳去污渍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小妙招之后呢，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生活呀，真的是处处有智慧。像了不起的废弃的鸡蛋壳，确实呢，也隐藏着大大的居家的妙用。这个小方法哈，真的是简单实用、绿色环保，完美的适配了现代家庭的清洁的需求。既是实现了废物利用，又高效解决了搅拌机清洁死角的一个难题。那在此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在日常使用搅拌机的时候，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哈，去试一试，用这个方法去试着清洁一下，避免残渣长期的堆积固化。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持厨具的洁净卫生，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小家电呀长久保持最佳的使用状态，让琐碎的居家清洁呢变得省时省力、高效便捷。

0: 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
1: 义感，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00。

0: 专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

0: 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幻想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

0: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都是雷楼戏，打起二门中原，望着江风烟，力拔山。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岸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

是小唱片公司的公司喊出了一个原创的口号，这家公司就是后来的滚石。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滚石的鼎盛时期，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贴着滚石暗财孜孜不渝的标志。强大的向心力让滚石每天都会收到像雪片一样的音乐人的投稿作品，而这种原创的感召力很快也传染到了北京和上海。我记得有一次看宋柯的采访，他就回忆说，在96年的时候，他在泰和麦田每天会有几十首甚至是上百首的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寄来的作品，还有一些音乐人甚至是拎着吉他直接就上门，谁是宋柯，我想让你们听听我的歌。而这些人里头有一个就是后来大红大紫的朴树。这样说来，滚石的确是一个影响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特别的存在。嘴没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听滚石的故事，听我们的音乐记忆。

像个孩子似的，这是来自于李宗盛早年的作品。也许在我们像个孩子似的时期，会有很多的假想敌，就像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滚石，他的假想敌就是飞碟。在90年代，这是两家对打的唱片公司，他们在制作人才、歌手、唱片版权上都有一点水火不容的味道。总体上，他们给人的印象，一个是实力派，一个是偶像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竞争其实也是有益处的，也因为这个原因迎来了最好的一个丰收的季节。滚石飞碟的缠斗，他们有很多的趣事可以说，比如说两家公司互挖签约歌手，最疯狂的举动就属于那时候互挖对方的台柱潘越云和黄莺莺，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出人意料的互换了东家。而说到属于滚石的实力派，我想赵传是一个代言词。这张唱片是在90年代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凭借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

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的经典音乐。滚石的唱片标志呢是一见钟吧，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翘楚。和其他的唱片公司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原创一直是滚石最独特的血统。从李宗盛到后来的周华健，从张震岳到曹格，他们都是能写能唱，这也是滚石的主流标配。我记得他们的老板段中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怎么样能够培养出出色的唱作人呢？他的说法是，至少要合作10年，这是一个基本，这也是滚石的习惯，每一个唱作人都会合作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86年到94年的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可以看作是滚石历史上的大李宗盛时期。李宗盛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首歌，但是这一首歌算是特别，来自于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0: 这一时期，作为制作人的李宗盛，他有一点点是曾经的味道。林忆莲在他的手中，从之前的快歌劲舞改唱了都市情歌，也让他成功的转型，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春。1994年，在李宗盛非常繁星的这一年，他拿到了给辛晓琪写歌的要求，他根据他的经历写了这首《礼物》，写的时候并不是十分的看好，而唱的时候，辛晓琪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所以这首歌在他当时的情境下被演绎得撕心裂肺，有意当中让辛晓琪成为继陈淑桦之后滚石打造的最具成功性的一个女歌手，也许是后来的一个晨晨。李宗盛在他的离婚声明当中也引用了自己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4: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氶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续听滚石的故事，我们的音乐回忆。因为忧郁症而退出歌坛的陈淑桦，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最想再见到的歌手。因为陈淑桦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只是几首歌、几张专辑，而是一段自己的成长期。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是只有他的歌，好像在任何时代都那样不屈不缓、从从容容的。90年代中期，他也在寻求在音乐上的突破。这张专辑呢，叫做《淑桦盛开 Forever》。他开始尝试 R&B 的风格，他和当时并不出名的陶喆合作，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的一张专辑。陈淑桦当年的大胆的尝试，在那时候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说你爱我。

这张专辑发行的同年，陈淑桦发行了一张叫做《生生世世》的专辑，音乐造型把她的高贵和优雅诠释得淋漓尽致， MV 拍得像是油画一样唯美。不过呢，这却是她留给我们最后的温情记忆。从1997年，她的人生就开始向黑暗中沉落，然后她的这一年经历了丧母之痛，开始变得忧郁。1998年那张《失乐园》之后，她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尽管之后陈淑桦的专辑每年还是变换着花样，但是仍然是空山寂寂，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听当年的这首歌《生生世世》。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90年代，中国台湾还是大陆的经济都处在一种腾飞的状态，所以呢，那时候的都市的男男女女都有着难以宣泄的情感，需要一个出口来表达。而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因为有李宗盛的操刀，他作为最了解都市人情感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在90年代可谓是风起云涌。你的爱像什么？我的爱像潮水一样，将我向你推。这是90年代爱的表白当中最浪漫的句子之一。对于那个时候属于滚石旗下的巨石唱片的张信哲来说，应该也是如此。那时候的他呈现的就是一种少年心气，汹涌澎湃，而且毫无保留。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内心想象的是一个历经沧桑，对感情有着很多经历的人，是硬汉。可是张信哲显现出的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在这首歌当中，无意的反差，也造就了后来爵士情歌的固定线路。

0: 这是美宗盛压箱底的作品，本来想交给滚石那样的典型的沧桑歌者来演绎，但是因为专辑发行在即，又交不出主打歌，我只好交给了张信哲。这首歌也让张信哲的名字像潮水一样被人所知晓。除了发掘新人，当年的滚石已经足以可以承接像张国荣这样的巨星。96年，张国荣签约滚石，推出了他一张非常前卫的专辑，名字叫做《红》，这也被认为是张国荣后来回归歌坛的开山之作。
1: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

0: 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一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素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2: 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2: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2: 画面。
0: 对，
2: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2: 哪哪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2: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2: 是
0: 时
2: 间在那
0: 停止，对，定格了。
2: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2: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1: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2: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
2: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1: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1: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先从包子开始吧。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1: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

0: 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1: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0: 这太舒服了。
1: 对，
0: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1: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0: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1: 对，
0: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不赶时间。
0: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1: 迷宫书店
0: LXKL。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1: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0: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
1: 对，
0: 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
1: 就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
0: 哎、
1: 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0: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他以前的前身是立式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6: 那里边
5: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6: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5: 嗯，
6: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5: 对，
6: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5: 嗯，
6: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5: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6: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十米高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
5: 嗯，
6: 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司长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5: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6: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
5: 嗯，
6: 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
5: 嗯，
6: 是吧，
2: 立丰拉拉米。
6: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
5: 嗯，
6: 然后那个
5: 其实就是粉，
6: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2: 细米粉。
6: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
5: 嗯，
6: 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5: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这
2: 个
5: 喉结
2: 一直在动。
6: 对，就是确实好吃。
5: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2: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
5: 啊，
2: 所以他还有拉拉炒饭，那个也就是那个拉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6: 对，超级鲜，那东西
2: 太鲜了，
6: 简直太鲜了。
5: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2: 他黄酒。
6: 对，
2: 放了一点黄酒。
6: 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

0: 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1: 中华民族的
0: 文化的这种
1: 元素
0: 很大的影响，
1: 是的。
0: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1: 哎，小巷里，
0: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缠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1: 就相对贵一点，
2: 相对贵，但是
1: 如果不去怡保觉得还行，
2: 至少比国内便宜。
1: 对，
0: 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我
1: 但是好吃。
0: 对，就是很好吃，
1: 它是很熟透的。
0: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2: 猫山王和金枕，
0: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泰国的
1: ，
0: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它有一点焦糖味。
0: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1: 对，它更浓厚，
0: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2: 奶味更重。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2: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0: 对，我有时差。
1: 他是精力旺盛，
0: 自己有时差，
2: 高能量。
0: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2: 很网红。
0: 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2: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
1: 泳池，
0: 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十一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2: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 1.2 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1: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央
2: 有冬阴功，
0: 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我

0: 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儿和卖鱼的摊儿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儿会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他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12点了，就是离12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1: 吉隆坡的新发地。
0: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上，关键是新发地7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
2: 你说的对、
0: 对吧？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弯了，在那边绕了3-4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1: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会换着地儿摆放。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uc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0: 那岂不是更大呀？
1: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住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4-5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40-50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1: 乘以1.74就是人民币，
0: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1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如我的感受，你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那份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想给那些想结束单身的朋友献上一个攻略，那就是你跟目标对象约会的时候啊，请频繁唉声叹气啊。唉，对方肯定会问你，你唉什么呀？这时候你告诉他，我爱你，我爱你。大家好，我是主动出击的朝天椒秦瑞。
2: 我现在交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省事儿，不用解释那么多，不用担心哪句话被误解，不用时刻调动情商活跃气氛，不用想着这么做会不会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啊。想了想，大概只有老朋友能这样，于是新社交等于零。大家好，我是好朋友列表里没剩几个人的塑料胶郑航。
0: 都市爆笑男女，
2: 昨天啊，我媳妇儿一脸认真地跟我说，
0: 老公，自从我去跳那个广场舞啊，我就发现跟这些大姐交流啊学了不少东西呢。
2: 学到了什么呀？
0: 我就发现以前啊，我处理关于你的问题

0: 思想太狭隘了，不够开阔。
1: 天哪，你终于是发现了。你快说说吧，那以后你想怎么开阔？
0: 反正吧，以前我不让你跪键盘吗？我就发现，哎，还有好多东西可以跪呀。
1: 啊，
0: 比如说仙人掌啊，蚂蚁啊。
1: 记得我读大三那年，有一天宿舍呀，突然来了一位阿姨，她往宿舍里看了一圈，然后就看着我问了：“
2: 哎，小伙子，你谈恋爱了没呀？”
1: 我跟她说：“没谈。”阿姨松了口气啊。
0: 哎，没谈就好啊。我跟你说啊，我女儿谈了个男朋友，也不是我不愿意她谈吧，反正她说在你这个宿舍，我就来看看。
1: 阿姨，我们宿舍六个人，为什么只问我呢？
2: 你们宿舍里头只要不是你，我就放心了。
1: 啊。
2: 车啊，这教练坐在副驾驶，开了一段路之后呢，教练就问我：“
1: 你看看前面路牌什么意思？”
2: 我呀就看了看，然后我叹了一口气。这教练对我说：“
1: 怎么心情不好啊？啊，叹气，对我有意见呢还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教练我心情挺好的。
1: 心情挺好，你叹什么气？
0: 不是你要看路牌吗？路牌不是感叹号吗？我就叹口气呗。
1: 你下车去叹吧。
0: 啊不，不是，是我技术不好吗？还是怎么了？能感叹号啊？
1: 不是，姑娘，我怕你一会儿你路上你碰个标志有个闪电。
0: 啊，这个路段还打雷吗？
2: 今天啊，我老公吃了几口我做的饭，他生气了。
1: 我不是说过红烧肉我不吃甜的吗？鱼我只吃清蒸的吗？西红柿炒蛋有点酸，我不爱吃酸的，你不知道吗？米饭要硬一点啊，你这饭是怎么做的？
2: 哎哎，你不是说你加班不回来吃饭了吗？
0: 吵吵什么呀？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有个钻石广告做得特别好，它的标语就是一生一次，一次一生。是的，结婚这件事在大多数人眼里跟这钻石的标语一样，是要用一生去守护的。所以啊，结婚仪式也就是婚礼就成了很多还没有结婚的人的憧憬之梦。最近啊，听办公室的年轻男女讨论起这个话题，大聊得不亦乐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哇，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想办一个怎样的婚礼呢？中式的还是西式的？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8: 啊，我想办一个西式的婚礼，不要钱，应该就家人朋友那样子，比较亲近的人。
6: 为什么不想办中式的婚礼？
8: 感觉那个衣服没有那么漂亮，还有那个仪式会感觉比较就是说传统一点吧。
9: 我还是更喜欢西式婚礼一点，对于女生来说也感觉是更浪漫一些，所以我感觉西式婚礼无论对男生和女生来说都是一相比于中式婚礼中更好的选择吧。但是如果家长想要中式婚礼的话，还是要迁就一下。
6: 如果说要办西式婚礼，你会选择
9: 哪里？我觉得我可能会在海边或者教堂吧，感觉有一种正统感觉，而且我觉得女生可能相当于面对面宣誓，还有教堂那种氛围感觉会更好一点。海边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比较浪漫的选择。
8: 我想办西式的婚礼，应该是想要去教堂海边的那种悬崖旁边那种，然后就破烂一点那种，就比较有复古感的吧，在教堂面前宣誓就比较有感觉。
10: 我觉得我会选择一个中式的婚礼，因为我觉得就是挺有传统文化那种特色，我觉得中国人就是穿上那种汉服啊之类的去办一个中式婚礼就特别有韵味吧。之所以不想选择西式婚礼，是因为第一没有那个身材去穿出那种凹凸有致的婚纱的感觉。
11: 我比较喜欢中式的吧，然后中式的婚礼的话，一个是服装是我最喜欢的汉服，然后我平常也会有买汉服的

0: 习惯，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因为我父母比较注重这种传统文化，所以可能这样子他们也会开心一点吧，所以同时也可以祝愿一个婚姻的长久。其次就是 I'm a Chinese，
1: 我会更喜欢中式婚礼一点。第一点就是因为中式婚礼的服饰我觉得比西式的更好看，然后更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西式婚礼就是不是很符合国情，但是生搬硬套过来就很奇怪。比如说让爸爸牵着女儿进场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是我爹，我爹肯定我为什么要牵你，好奇怪哦。
2: 中国人嘛，我觉得就应该就是去办一个中式一点的这样的婚礼，比较热闹，而且就是结婚就会很有仪式感。
3: 你觉得古代婚礼跟现代婚礼有什么区别？
2: 现在的婚礼的话就挺土的，结婚一定要花很多钱，然后要雇很好的车。在古代的话就是不太注重金钱上面这些东西。
4: 婚礼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汉服，其实我们汉服很好看的，就比如说是新娘乔和服，然后还有那种好玩的跨火盆啊，还有入洞房啊。如果是我办婚礼的话，我大概想请几个好闺蜜穿着那个汉服嘛。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办西式婚礼就觉得婚纱更漂亮，中式婚礼的话我觉得是更加有意义吧，就是那种传统传承下来的意义，更加正式的感觉。如果说我可以办婚礼的话，我一定要一个古代的婚礼。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浪漫会策。
2: 小时候的你想和所有关系好的小朋友住在一块，长大以后的你想和两三个好闺蜜同居，现在的你30平米单身公寓将是目标天堂。独身万岁。大家好，我是一个人也很精彩的酸辣椒正好。
1: 都说呀，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才最重要，对不对？
2: 是，
1: 如果和喜欢的人，旅游的目的地可以是楼下公园的秋千呢。大家好，我是恋爱最省钱的超甜椒秦瑞。你知道啊，人越长大，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边界感会越来越模糊。
2: 哎，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不回话是在拒绝你，还是太爱你。
1: 哎，你只知道他为难了。你这是让自己更得体，去体谅他的苦衷，最后把自己也搞得很糊涂，心想我是不是不值得？
2: 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表达。
1: 比如说呢，
2: 我不喜欢你，
1: 我们不是朋友。
2: 我没有这么说过。哎，直接说出来才够酷
1: 啊。
2: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别人视作是真实语言啊。
1: 啊，
2: 就比如在喝酒的场合里头，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呢，我鞋子太滑摔倒在地上了，当时直接过来两个保安把我给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我就喊我没喝多，我没喝多，我就是鞋特别滑，没人相信呢，而且把我拉得更紧了。
1: 那么问题来了，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2: 没错，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
1: 啊。
2: 今天我们就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经历。
1: 反正我吧，每次想证明自己没醉，我就会背诗。然后现在的朋友们就把我背诗当成了我喝醉的标志。
2: 嗨，我之前呢为了证明自己没喝多
1: 啊，
2: 在 KTV 啊就拿着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1: 啊，
2: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我真是喝多了。
1: 我吧后来就不背诗了，就现场做算术题啊。
2: 这也行啊。
1: 他们就劝我早点回家休息，喝醉了。
2: 我呀后来也不背诗了，我就条理清晰的向朋友安利自己的偶像。
1: 哎，
2: 看气势你就知道像我这种追星男孩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
1: 有一次我是真没喝醉啊，我就是想在楼下这楼梯上坐一坐，他们以为我喝醉走不动路了，就直接把我背了下去。我还在那人的背上挣扎，说我没喝醉，我没喝醉。那么多人看着我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疯女人，太不要脸了。
2: 谁说你喝多了你就大声说说他们的小秘密，
1: 哎，
2: 然后呢就说你看我没喝多吧，我都记得呢。但估计以后啊这朋友就没了。
1: 然后和朋友聚会吧，吃着烤鸭喝着啤酒，有一次我就真这样有点上脸，
2: 脸红了
1: 啊。他们都说我醉了，然后我就反复说我没醉没醉，他们不相信我，我就提高音量说我真的没醉。他们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抓声这么大肯定是醉了吧。
2: 有一次聚餐结束的时候啊，几个人过来问我，哎，正好你是不是喝醉了，他们感觉我神志不清，但我真是一口都没喝呀。
1: 这么多血泪史实力证明了一件事，证明我没醉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
2: 总结来说，说你醉了你就醉了，不要试图进行无用的证明，最起码还能落个酒品好的名声，是不是？
1: 要不就干脆这样啊，你就说不行不行，我喝多了，我感觉喝高了，你知道吧？
2: 得了吧，我不信你肯定没醉。来来来，继续继续，别养鱼啊。
1: 辣椒家族温馨提示，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通常情况下，客气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礼貌，一种叫做演技。一视同仁的是礼貌，因人而异的是演技，一以贯之的是礼貌， 时有时无的那是演技。学会区分不同的性质的客气，有助于理解媚上欺下和前去后宫这两个词。
1: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刘小优，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呢？
1: 我觉得你越来越帅了。
2: 哎呦，你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有啊有吗？
2: 哎，你瘦了都，你看，哎呀，风都能吹得动你啊。
1: 哎，我觉得你怎么好像是逆生长了？你看都这么多年不见了。
2: 我还是，你看你还是十八岁吗？
1: 这种就是礼貌。
2: 这种明明是演技，好吧。
1: 乐小优打开女神的 QQ 空间，没想到上了锁，安全问题是：
5: 我喜欢的人是谁？请写明。
1: 乐小优连说了几个高富帅的名字，都是错的。对呀，该不会是……
2: 难道是我吗？哈哈哈哈！
1: 想到这里，他心里的小鹿乱撞，手不住的颤抖，输入了
2: 明。
1: 哎，
2: 还真是。
1: 我喜欢的人是谁？请写明。
2: 从此我就改名叫小明了。
1: 乐小优的老婆生气地说：哼，我和游戏比，到底谁更重要？
2: 当然是游戏啊。喜欢你多少人，喜欢这个游戏多少人，你连游戏都敢比，你自信心是有多膨胀呢？啊！
1: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句子后面加上，
2: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可以让这个句子变得充满了奇怪的暗示。比方说，
2: 老板，今天我想一个人完成这个项目。嘿嘿，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1: 老板，你看今晚的月亮像不像你上个月欠我的？嘿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
2: 直接用一阶线性非其次微分方程的通解公式来求解。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啊。
1: 哦，是你都说了啥？有几种人我真的是超佩服。
2: 一种可以控制自己的体型，
1: 一种能按时睡觉，
2: 一种说起床就起床，
1: 一种说忘记就忘记。
2: 你是哪一种呢？
1: 我也是这种人，我就是那种说吃就吃，说胖就胖，说玩手机就玩手机，嘿嘿嘿。
2: 想一下，为什么专家建议晚餐要吃七分饱？
1: 因为啊，另外的三分那是要用来吃宵夜的。
2: 三分啃猪脚，等等
1: 七分吃宵夜，
2: 开吃才会赢。晚饭七分饱，宵夜九十三分，加起来才是一百分嘛。
1: 有道理。
2: 提醒各位啊，女孩子呀，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真的很危险啊。
1: 真的吗？
2: 真的，我跟你说，满大街的烧烤宵夜甜点，没有人劝阻你，随便走进一家你就长胖好几斤的。尤其啊，千万不要跟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去啊，更胖，太可怕了。
1: 那我还是在家里点外卖吧，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2: 是的，还要悄悄的送，不能按门铃那种。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
9: 来山东移动，
1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氶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7: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8: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上一周呢，又有很多新车上市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复盘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值得关注的新车。极氪009新车呢，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售价区间43.98到46.98万之间，全溢价的限时是41.38万起。这种上了40万级别的 MPV 啊，在市场当中呢，原本大家都以为啊，这肯定卖不好，但是没有想到极氪009目前阶段它取代的市场并不是中端市场，而是高端的埃尔法和威尔法。现在在深港澳地区呢，极氪009市占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这基本上在40万以上的 MPV 当中它是绝对的销冠啊，而且呢，目前它是一个全球车型，这次换新升级又进一步

0: 高性能车型。不管怎么样，38.99万的起售价也比很多人预测的都要低一些啊。看来在价格方面，雷总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辰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啊，我想就是一个是我一台车，想看能买什么价。另外，我就是还想买一台车，大概是20万的，要坐6个人的。
0: 好，要一台6座的 SUV 还是 MPV？
1: 随便都可以，看哪个合适一点。就是预算是大概就20万左右。
0: 行，我了解您的意思。
1: 主要我跑的不多，主要就是带了小孩出去玩。
0: 嗯，
1: 还有老人
0: 啊，基本上就节假日了，平时也用的不多啊。
1: 对，我这个昂科威有一台车。
0: 啊，行，那先说您这台。
1: 16年的年底的，只跑了3万多公里，也就是平时出去玩一下。
0: 哇，16年的车才跑了3万多公里啊！
1: 对，
0: 这可是极品车况。您是1.5T 的还是2.0T 的？
1: 1.多的，
0: 1.5T 的是吗？
1: 对对。
0: 哎呦，1.5T 的没有2.0T 的那么好卖啊！2.0T 的车型，您当时是哪个版本？是21万买的还是23万买的？还记得吗？
1: 21万，
0: 那就是两驱领先，公里数3万多公里。哎呀，这个加分
1: 是3万多。
0: 我的天哪！颜色呢？
1: 那个香槟色的。
0: 啊，金色的外观啊。目前阶段，因为您公里数确实有优势，这车呢，看看车商能不能够收车的时候你好好去谈一下，多跑几家，看看能不能有希望收到3万以上。
1: 嗯，好，
0: 这是目前的一个最高价格的评估了。
1: 哦，
0: 一般来说都肯定是20000出头。
1: 那个，推荐一下买什么样的车合适一点呢？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先要确定一个问题，到底要 MPV 还是 SUV？ 其实您都无所谓，那为什么不买一台 MPV 呢？因为既然是要乘，就是要坐人的 MPV 的舒适性、空间方面比 SUV 要有优势太多了。
1: 嗯，可以。他因为有时候出去还要放一点，就是小孩的这个行李啊、箱子啊什么的，有时候。
0: 家里边如果说出行的话，基本上是6座满座，还是并非如此？
1: 满座，
0: 6个人都会满座，那行李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还是建议你买 MPV。SUV 的话，像那种大6座的 SUV， 基本上你就没有地方放行李了。
1: 好的，你推荐一下，看什么车合适一点。
0: 可以，没有问题啊。油车不要，新能源都不要吗？
1: 都不要，因为为什么我本身跑的不多啊？那个新能源车啊，那个很麻烦的，那个换电池啊什么的话，听说是那个，开的不多吧，本身就是放的，有时候放上10几天都放的。
0: 我的天，
1: 本身就开的不多。
0: 啊，是这样啊，就是那种上蓝牌的油电混动，其实我可以推荐您重点关注一下，您就踏踏实实的，因为这个价位20万以内还是20万能够接受，多出一点点。
1: 多出一点点的可以。
0: 多出一点点，那你就直接踏踏实实买塞纳吧。
1: 塞纳。
0: 对。
1: 嗯。
0: 广汽丰田塞纳。
1: 广汽丰田的塞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的建议就是它有些什么特点呢？
0: 是这样的，它是油电混动上蓝牌的，然后经济燃油性方面呢，非常非常的不错，6-7升的样子，每100公里的油耗，那个电池呢，它也不需要您去额外去维护和管它，并且空间方面绝对的是大空间，即便是坐满6个人，你还可以把第3排的座椅打倒一个来放行李都没有问题。
1: 哦，好的，它那个呢，就是节假日过桥过路费呢，还是
0: 当然是一样的，
1: 享受5座的一样的吗？
0: 对，7座及以下都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哦，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1: 就是这一款车是，就是说你就是性价比是最好的。
0: 我个人认为，您既然是能够接受比20万多出一点点的话，不如一步到位，可以考虑塞纳。当然往下走还有其他产品，但是我并不想多给您推荐。
1: 哦，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嗯，好，谢谢，好。
0: 六座 SUV 啊，固然是好，但这位先生他因为平时开的很少，所以也不会作为日常的通勤。即便是在驾驶感受方面 ，SUV 要强于 MPV， 但是也完全没有必要啊。就踏踏实实买一个这种功能性一步到位的 MPV， 节假日出行会更加踏实。好，我们继续来聊聊最近上市的一些新车。前几天呢， 新款的比亚迪元 Plus 正式的上市，毫无疑问，比亚迪。

0: 最近更新车型啊，都是换装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新车呢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11.99到14.99万之间。那说到最值得去关注或者说是流量最大的一款车，那无非就是小米预期的 GT。但是呢，小米汽车创始人雷军在这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分析了，很诚实啊，分析了预期在销量方面输给 Model Y 的原因。雷军也说了，其实大家对我们的期待是超过特斯拉的，在去年预期发布的时候成绩当时很惊艳，当时就会认为我们很有机会去击败 Model Y， 但是结果十个月下来，预期和 Model Y 的对决当中，按照月算他总结了一下成绩，8败2胜啊。关于预期输给 Model Y 的原因，雷军也坦诚地表示，主要是在产品的错位竞争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因为70%的 Model Y 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的续航版本，也就是标续，他们觉得500公里至600公里的续航足够了，日常使用完全够用，而他们主动砍掉了标准续航，结果反而在配置上吃了亏。这也不算是找原因啊，也算是一个精准的分析吧，因为毕竟售价摆在这里。但是还有一点呢，我也想说的是补充一下，就对于 Model Y 和预期来说，大家可能更在乎情绪价值的会去买预期，而更在乎实用经久耐用的长期持有的一定会买 Model Y。 对于一款大宗消费商品来说，情绪价值真的会那么重要吗？雷军也表示，他们内部做了大量的反思和总结，自己也去做了调研，而且有一位特斯拉车主告诉自己，市区通行500-600公里其实是完全足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 Model Y 的很多车主是极其理性的，纯电车最重要的并非续航，要想续航高，往车底盘继续去堆电池就可以了，这不是什么技术啊。况且特斯拉的电控技术做得那么优秀，电耗控制呢又非常的理想，所以你即便是标准续航的版本，我真觉得日常使用是完全足够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答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熟稔，到今后带着遗憾说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接过一颗

与爱上黄昏的花园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大林，构成了一片全就从容的改变。你说完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0: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广汽埃安的那个车啊，好像没有放电的功能，就是说现在车子还能在这种基础上去把这个功能补上吗？
1: 您的意思是，您买了一款什么车？先告诉我。
2: 广汽埃安的。
1: 什么车具体？
2: 这个 V630 吧。
1: iNV 是吧？iNV 对不对 ？iNV
2: 啊，对对对，好像是的。V530 这个还蛮有动力的，动力蛮强劲的。
1: 怎么会想到要去有这个外放电功能呢？
2: 现在不是有这玩意儿很方便嘛，是吧？现在就是说在这种基础上有可能去改装或者是那个吗？
1: 改装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改装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支持这样的服务，因为原厂不支持的话，第三方改装呢，就这个很麻烦，您需要做的东西会很多，但是而且还有一点，你的三电质保就没有了，你愿意吗？
2: 已经过了，我本身这个车我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现在跑了20万公里了，2019年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把它处理的话，
1: 行，我一个一个来跟您说啊，先说说这个，改装。如果说您已经出了质保了，可以接受没不要质保的话，没问题。有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直接改它的线路，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另外一个呢，利用这个逆变器，就12伏转220伏的逆变器。
2: 那个我知道，对
1: ，那是两种方式，就看您自己怎么去选。
2: 但是逆变器的话，它的那个功率它会受到。
1: 对，没错，功率达不到6000瓦嘛，一般因为外放电基本上是6000瓦左右嘛，对吧？
2: 对，
1: 达不到。
2: 那个不可取，就是说改装，我还是想是不是稍微把它。有个什么玩意儿，把它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这个你要去把它的整个线路都要去动啊，很麻烦。
2: 那个很麻烦。
1: 是的。好，来说说这个车价吧。您是哪一年买的？
2: 我这个说实话，我也是买的20的。买的20的，现在讲现在的状况吧，现在24万公里。
1: 24万公里。
2: 19年的车。
1: 20款的，19年的，对吧？
2: 是20款吧。
1: 是60。对吧 ？iNV 60
2: V630
1: 什么？
2: 这个是 V630 这个型号吧？
1: 你确定是 iNV 吗？不是 iNY 吗
2: ？INS 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太在意这个东西。
1: 那您
2: 这个续航是510的。
1: 您跟我说的这些信息跟 iNV 是不符合的，我估计不是这款车，您搞错了。
2: 哦，
1: 所以是这样
2: 的。后面是 S 吧？
1: 您先搞清楚具体是哪款车，咱们再聊好不好？
2: 好，行，
1: 好，这有点难度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不确定您是哪款车。
2: 没有，我首先是想问那个放电的，然后说不行，我就说问一下怎么处理，还值多少钱？
1: 放电功能呢，反正谨慎操作，好吧？
2: 好吧，
1: 感谢参与，再见。电这东西呢，其实你要是做一些改装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搭配，有很多很多种玩法。即便你家里边没有充电桩，没关系，你在某宝某东上去买一个品牌的第三方的随车充，哪怕你家里边有一个220伏的电源，当然前提是有地线的接口，地线零线都得有，你也可以充电，只不过这个时候充电的功率呢会非常非常的慢，220伏只有2.2-2.3千瓦的样子。如果说你是一个16安的插座的话，那这个功率可以提升到3.几千瓦。但是说实话啊，一个60度的电池包从0到100充满，如果是220伏的这个普通的10安的插口的话，随车充那可能得充接近30个小时了。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们 我就是我的那个奥迪 Q5 啊，
1: 嗯，
3: 它烧机油已经有一两年了吧？
1: 啊，
3: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
1: 这车、
3: 就是、一个月基本上一个月要加两次呀。
1: 一个月加两次啊？加几升啊？每次加几升？
3: 每次是多少升？一升。
1: 那意思是一个月跑多少公里？
3: 一个月多少公里？500公里加1升。
1: 我的天哪，500公里就耗费一升，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烧机油的情况了。
3: 就是我也是听到你们这广播，我就开始打电话，
1: 是这样啊，
3: 就是想求救。哎，
1: 我问您几个问题，您这台车是打算还继续开下去长期持有吗？
3: 嗯，是的呀。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估计啊，得大修了。如果说你简单通过一些产品添加一些产品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3: 哦，我们都是那个，就是在山姆买的那个美孚的那个机油。
1: 跟机油没有关系，您自己也没有必要去买机油，因为你在哪里做保养，你就用它的产品就可以了。出了问题，售后还有质保，你自己带机油过去，人家可能心里边也不舒服。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建议您不要去哪里买了正品机油，您放心，就用大桶油更加有保障一点。然后说到烧机油的问题，这跟您本身的机油使用呢，可能确实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因为奥迪 Q5 您是老 Q5 不是 Q5L 对不对？
3: 嗯，是的。
1: 好，这款 EA388 的2.5机器啊，绝对烧机油，这是不可避免的，大概率的都有，要么就是活塞环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油封，还有就是涡轮增压器。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您可能得花费，我先告诉你啊，这个可能会接近15000左右，要大修，要调装发动机，没有其他很好的办法去解决。
3: 哦，就是去哪里去哪里找那个就是
1: 大修
3: 这个。
1: 行，是这样子，您要我推荐门店是吗？自己没有熟悉的。
3: 我们没有，就是因为不熟悉，我们不敢去随便去找个店。
1: 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心情。4S 店呢，咱就没必要去了，太贵了。然后呢，也不一定能够帮你解决问题。是这样，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节目之外，要维修店，我们节目的嘉宾的维修店跟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的导播马上把您的电话切出去。
3: 好的，谢谢。
1: 这真的挺严重了，500公里消耗1升机油，我的天哪，这真的不是要把机油背在后尾箱跑了，你是要在车里边装一个吊瓶，及时的给你的发动机输机油了，一边跑一边输液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

0: 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三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路上，我是温情的，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晚间版的音乐时间，我是于思思，在这一时间段送给朋友们一些音乐来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送给小朋友们一些儿歌陪伴朋友们。那么第一首歌呢，是送给所有藏着童心的成年人以及我们的小朋友，经典的童谣《虫儿飞》，温柔舒缓的旋律也是勾起了我们对于夏夜星空下的童年画面，儿时趴在窗台看萤火虫，或是耳边奶奶轻声哼唱的歌谣，简直就是简单又治愈，长大后再听依然是能被这份纯粹的美好打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虫儿飞》。

听到这首儿歌，感觉心灵像被开了净化一样。那么接下来呢，要送上的这首歌是一首满含温情的《鲁冰花》。这首歌呢，儿时的时候只觉得旋律动听，但是长大后才能懂得这首歌里藏着的母爱与思念，那些被长辈呵护的童年时光，那些无声的陪伴和疼爱，都化作鲁冰花，在记忆的深处静静地绽放，成为我们一生的温暖底色。

熟悉的旋律响起，接下来要带来的一首歌曲是《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承包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呢，沙滩、海浪、老船长，勾勒出无忧无虑海边童年，儿时的快乐简单又直白，一段歌谣，一处风景，就能开心一整个夏天。这份简单的美好，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多么熟悉的旋律啊。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刻进国人 DNA 的经典儿歌了，名字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湖面白塔绿树红墙，勾勒出少年泛舟的欢乐场景。儿时在教室里齐声合唱，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本上，那段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也是无数人心中最温柔的回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充满童趣与人生哲理的《蜗牛与黄鹂鸟》。儿时只觉得蜗牛笨拙又可爱，长大后才明白，慢慢坚持，脚踏实地，终会抵达目标。这首简单的歌谣早已悄悄地教会了我们坚持的意义，藏在每一步缓慢的前行里。

最后一首歌曲，用罗大佑经典的著作《童年》，池塘榕树知了，秋千满是童年的鲜活画面，那些盼着长大的时光，那些偷偷藏起的小秘密，那些无忧无虑的午后，都在旋律里缓缓浮现。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保持心底的童真，被生活温柔以待。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

0: 于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1-800-78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3: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3: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2: 今天我们说到两个人一起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人世间啊，很多好的关系都是同频相吸，势均力敌。
3: 哎，就像林徽因曾经说过，心灵相通之人啊，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才有共鸣，灵魂相似的人，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才能看到。
2: 突然想到网络上说，现如今的这个城市，人家讲说是纷尘烦扰啊，与其应付那些点头之交，其实就不如把真心、把实意、把真诚来留给和你同频的人。
3: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与同频的人相处，生活是如此美好。
2: 知乎上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有些朋友最后与我们渐渐走散呢？很多网友的回答其实让人有点伤感，还有个别网友的回答让人泪崩。
3: 哎，这是许多成年人都经历过的问题。有人说是距离分开了友谊，有的说是因为某件事儿断了联系，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频率不同，终将渐行渐远，渐无书。
2: 不管你有多么优秀，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动，结婚成家等等，合拍的朋友都会渐渐变少。
3: 哎，有心事儿的时候想找个朋友聊聊天，发现知己难寻啊。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想找个人搭把手，最后发现能帮自己的还真没几个。
2: 不同频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只有同频的人才最后留在身边。
3: 哎，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珊瑚海，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是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2: 本不是同类生物，是吧？遇见和相爱最终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
3: 许多人即使距离我们很近，心也很远。有些人呢，距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心彼此都贴得很近。你落难的时候，与你不合拍的人再近，他也不会来看望你。而频率相同的人呢，哪怕千山阻隔，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2: 哎，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做闪通的广播，其中有一个提问说，成年之后如何重塑爱的理念。那有网友就回答他说，你终会遇到欣赏你的人以及同频共振的人。
3: 这世上啊，只有同频共振的人相处起来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仅搞笑的话题能聊到一块儿，还能聊聊脑洞大开的各种趣事儿，
2: 可以听取对方的见解，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3: 能遇到这种人相伴，人生肯定是不寂寞的。
2: 生活当中最默契的关系，那就是同频共振。和他们在一起，你的心事可以随时诉说，过往的不堪对方也能够理解，这眼波流转，彼此就能够快速的心领神会，一个微笑就能够让对方马上心安。
3: 从今以后一定要与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林徽因夫妇的故事哈，在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从不知道伺候人的梁思成学会了打针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顾妻子，结果他自己也感染了肺结核。面对亲人的关心，梁思成说自己不能负了妻子的选择。夫妻二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相知相守，彼此懂得。
2: 是的，而且其实像她丈夫的体贴和关心，林徽因一点一滴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那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呢每日洗手做羹汤来处理家务。当梁思成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丢失的时候，她不惜花费半个月以上的工资，用23元悄悄地为他买回来一把皮尺，既不耽误丈夫的工作，也能够让

0: 丈夫得到开心。
1: 人生路上同频共振的人才会相知相惜，就像有句话所说的，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
0: 嗯，频率相似的人往后余生一定会过得更加的快乐。当然了，能够找到频率相似的人，那是生活当中一种莫大的福气。
1: 那如何与人保持同频交流呢？
0: 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明明很想要把一个观点分享给别人，你却发现对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满怀热情地讲着，对方却是一脸茫然，甚至直接打断了你，最后变成两个人各说各话。这种鸡同鸭讲的交流真的会让人很无奈。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有一种累觉不爱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直接想要放弃解释。
1: 前几天我和我哥们聊天的时候就碰到了类似的情况，那朋友呢提到了一个稍微复杂的问题，我刚想解释清楚啊，这话到嘴边了，结果我咽了回去，随口了一句说，哎，算了，这个太复杂了
0: 啊。
1: 就当时没多想啊，但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为什么我会放弃继续解释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懒得沟通，还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呢？这个问题啊，就真的是折磨了我好几个晚上。
0: 那你看，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同频交流呢？其实说到同频，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但是在实际沟通当中，要做到这件事很不容易。而且在最近几年的社交平台，这个词呢，也一度成为高频词汇。很多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论是和爱人相处，还是和同事朋友的相处，都会提到这个词。那简单来讲，同频的关键就是双方对于概念的理解一致。那如果连最基础的概念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注定你们的对话就是越聊越乱，这误会误解也只会越来越多。
1: 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跟朋友聊天，聊到了这个效率这个词儿，我以为呢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更高效地完成事情，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讲速度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两个方向了，连概念都没有对齐，那沟通自然就像是天南地北乱开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疲惫，还会暗暗的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不会表达了。
0: 其实这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包括你们的交流方式，可以去再多思考一点。
1: 哎，后来呢我也就慢慢意识到了，想要真正实现同频交流，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双方对基础概念的理解一致，只有从一开始就能够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那后面的对话才能够可能是顺畅的。
0: 那如何找到同频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秒懂彼此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词儿，对方马上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这种默契的交流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梦幻，但其实它背后藏着很多积累和共识。
1: 哎，我发现啊，就是当自己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之后，遇到同频的人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学习与思考会让人更容易找到同频的人，就是那些愿意花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和你思维方式往往更加的接近，那交流起来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甚至直接接住你的思路。
0: 对，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沉浸在短视频或者快餐式的信息里，那可能对方的认知就会存在于信息流推给他的那一个领域，更多是在复制别人的观点。那这种时候往往沟通只能停留在表面，说不上深入，那就更别提什么默契了。
1: 哎，再有就是同频是可以培养的，就我以前总觉得同频是一种天生的默契，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一个人频繁的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发现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理解越来越深，很多观点就会越来越聊得顺了。
0: 是的，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奇妙，就好像是通过时间和耐心把彼此的频道慢慢的调到了一个波段上。
1: 是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大家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0: 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最近在豆瓣小组冲浪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人都在讨论同频这个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强调说两个人是否同频。
3: 哎，的确哈，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仅仅是把呼吸频率调成和对方同频的，就能够产生亲近的感觉，更何况是感情上的同频呢？
2: 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发布的一条帖子，他说发现之前同频的朋友随着各自的成长，现在也不在一个频道了。打电话呢，一直都是我在活跃气氛，我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在鼓励他，给他建议，我也有我的烦恼，可是和他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沉默，后来我就不说了。打完电话突然感觉很累，能量耗尽。
3: 是的，你看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就是它既有就是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步不相似的地方。就像是心理师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和一个人互动的时候啊，最良好的体验莫过于感受到同频的同时，还意识到这种同频并不是全然的复刻，它还包含着每个人的本身的温度和属性。这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是两个人建立深刻情感连接和长久关系的重要基石。
2: 不过同频这个词儿听上去多多少少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日常的场景把它进一步分为了情绪同频、价值同频、表达同频、还有气场同频以及灵魂同频。
3: 那么如何判断你和他是否在这些维度上足够同频呢？首先我们来说情绪同频。
2: 首先你们的笑点、泪点基本一致，面对同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你们甚至会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在你们之间好像悲欢都是相通的。
3: 再有就是如果一方啊经历了负面的事件，另外一方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他的情绪，并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哎，你会感觉到自己无需要为当下的状态做太多的铺垫和解释，对方就会认可、理解和支持你。
2: 这就是情绪同频的典型代表。又或者会有那种价值同频，你们会频繁地展开深入而有意义的交流，对于家庭啊、工作呀、社会议题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通常都是相似的，你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的样子总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3: 哎，你们对于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和事儿的价值排序大致也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啊你很看重的方面呢对方眼里并不重要。再有呢，就是你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对方在命运十字口的一些选择，并且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你们的交集更加的紧密，而并不是更加的疏远。
2: 还有表达上的同频，你们经常能够猜到对方下一秒想说的话，还能够从对方的表情啊或者是身体语言当中准确读到他的言外之意，因此呢你们之间的沟通总是很顺畅的，总是不费力的。
3: 就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对视啊、微笑啊，或者是熟悉的肢体动作等等，你们呢就能够了解对方当下想要表达的信息，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2: 还有一种呢，就是气场上的同频，和对方待在一起，你会很自然的感觉到放松、轻松，感知到更少的压力，情绪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平稳，因此你会更容易敞开心扉和他的聊天啊，也无需刻意思考措辞，就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方都能够接上。
3: 是的，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段关系让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好像都变得更好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很舒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
2: 还有灵魂同频，这个就要上高度了，就可能虽然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并 并不长，但是一见到就感觉一见如故，相处的时候呢，也总有一种我好像曾经认识你的那种亲密感，会不自觉的想要信任和依赖对方。
3: 是的啊，处在这种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因此你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那时常呢会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那种自我的察觉。
2: 嗯，
3: 你们都能够通过彼此的那种靠近来体验完整的自己。
2: 所谓的同频啊，其实就是依靠持续的观察、感受和在场，双方呢对于彼此的情绪啊、观念啊、行为产生了一种持续意识，两个人都能够准确感知彼此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并且相应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
3: 无论你们满足上面说到的哪种同频啊，这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儿。情绪同频和表达同频会让两个人相处得更加的轻松舒服，还有价值同频呢，会让关系更加的稳定，更有安全感，而灵魂同频呢，会让两个人同时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确认感，从而呢感受到一种从头到脚的融合。
2: 但是提醒一下啊，很多时候这个灵魂同

0: 产品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目前还没有在日常相处过程当中产生这种感觉，也完全不用因为这一点就怀疑你们的关系，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来相处。有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同频感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两个人都在这段关系当中，都在这段感情当中灌注了足够多的爱意。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同频是有什么样的看法的。小喇叭他说了，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相似也不是同步，它还包含着那个人本身的温度和属性，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啊。那还有就是念玉，他说，当我听到朋友说他遇到了那个契合的灵魂上天的恩赐，我就提醒他啊，你千万不要给对方转账哦。
0: 哈，笑死了，极具有教育意义，多年来血泪的教训，是不是？
1: 就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转钱啊。
0: 西西他说了，遇到过一个各种同频的，这种真的可遇不可求。还有一种呢，是看似同频，不过是他在向下兼容你罢了，一定要分辨清楚啊。
1: 哎，这种既同频又能够兼容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那如果他真的是认可你，然后而且很喜欢你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应该你会受益更多一些哦。
0: 还有 OK 他说了，有没有幼稚同频搞怪同频，说上学的时候和这种朋友在一起，回家路上开玩笑吐槽真的很放松。
1: 是的，我就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干各种各样的一些傻事儿，或者是无厘头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一种很快乐的同频的时光。
0: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频的人，遇到这类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办呢？
1: 说实话啊，遇到不同频的人难免会感觉到挫败，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用的，比如说首先就是确认基础的共识。你比如说在深入聊一个话题之前啊，你得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你们可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避免越聊越偏。
0: 另外要学会耐心的倾听，很多时候双方不同频可能只是因为视角不同，你耐心的多听一听对方的想法，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交集点。
1: 哎，再有就是适时的放下讨论，有些时候呢继续聊下去只会消耗彼此的情绪，那如果实在聊不到一块儿，你不妨就接受现实，点到为止。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跟任何人相处，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到那个同频的人。那你每次读一本书，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也都是在为将来的某一次深度交流去积累能量。
1: 那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聊到了人和人相处的一种模式和状态哈，最后我们聊到了同频交流，那这种状态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人。
0: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那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意犹未尽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谢芳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芳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芳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芳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芳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芳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芳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芳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

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日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十八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耕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
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他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懂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

0: 站，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2: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说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继续来收听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这是第三部分。
12: 张鸿渐是东西俩集镇待着去一空有一年多，离开卢龙县现在将近三年多多了，知道他是狐狸了就不怪了。可是这一天到了集镇去，就听外边锣声响亮。什么事儿？响锣声响亮，问这个茶馆那伙计，伙计说咱这儿来了个唱戏的搭台，那时候没戏园子，搭台的外台的戏啊，您不去听听去吗？哦，张鸿渐就去了，来多少都认的，张爹张爹张爹啊，进门给钱，找个座就坐下了。那小人呐，他多咱也不听戏，哪儿听去啊？看这戏台一个老生啊，一个青衣，不知什么戏，旁边有一位老大爷，来看看。哦，先生，听过吗？没有，这是什么戏？分河班。你看那带胡子的吗？那个薛仁贵，他投军去18年回来了，找他的老婆柳银环，夫妻见面早来一会儿赶定设宴了。哦，这个历史他知道，没听过这戏。见景生情，薛仁贵投军去了18年回来了，夫妻团圆。看看我张鸿渐离家3年多了，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探亲望子啊？哎，怎么了，先生？薛仁贵回来了，薛仁贵回来，你哭吗？薛仁贵都回来了，戏台底下掉眼泪啊！鸿渐一边走啊，一边想着，不由得这眼泪都往下掉。怎么，张爹，您走啊？怎么不听了？不看了？薛仁贵都回来了。有人就乐，哪知道他的心气儿，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来到家见到石胜华，一进屋，大爷，怎么哭了？没哭。不对，别瞒我，为什么哭啊？哎，贤妻啊，今儿我在集上听了出戏。哦，农村里边那边山区的来了野台的戏，几十里地都上那儿去，自己拿着板凳去，都这样。来了戏不新鲜吗？听戏好啊。什么戏啊？分河湾。薛仁贵投军去了18载，回来以后见他的妻子憨瑶见面。你哭什么？贤妻，我想薛仁贵投军去了18年，回家都够夫妻见面了。回想我张鸿渐，逃门在外，如今算来3载有余。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见到我妻方氏，看看我那不成丁的孩子，因此我掉泪。哦，想家了。

怎么行吗？蟑螂，我奇怪，我也纳闷，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咱们夫妻在一起这不到二年呢，顺华自觉待你不薄，你说我哪点对你不好，哪点没有真情真意，我怎么会引得你想家？洪建听完这话马上就镇定起来了。嗯，贤妻啊，正因为你对我如此的恩待，对我这么好，咱们有夫妻之情，所以我才跟你说，我想我的妻子嫡娶之妻原配方氏。嗯，如果我不说，顺华，相反你问起我来，张鸿渐，你离家多长时间了？三年多了，你想不想你的老婆？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告诉你，我想。你说了，我问你了，你说你想了，我不问你的，藏在心里了。我说我不想，你该说了。你的妻子嫡娶之妻跟你生儿育女的离开以后你都不想，何况咱们是露水的夫妻，半路的夫妻，对吧？正因为你跟我有夫妻之情，我跟你有夫妻之爱，所以我掏心窝的话我都告诉你，我不瞒着你，对吗？不愧是秀才。哦，他还打词儿，张鸿渐就说了，贤妻，你别看在这儿，我想放肆，我求你把我送回去。如果我真到了家待上几天之后，翻回来要相亲你来啊，我比想放肆尤甚的厉害。哎呦，这我可就不懂了。你们是原配的夫妻，他给你生了孩子了，我跟你是半路的夫妻，为什么想起我来比想他还厉害？你不但跟我是夫妻之情，一日夫妻百日恩，而且你对我有活命之恩。当初一日在这儿，没有你把我留下之后，张鸿渐没有今天，我也许冻饿而死啊。你是我的恩人呢，对吗？嗯，好吧，那回我就送你回去一趟，我看你想我怎么厉害。多谢多谢多谢谢，吃饭吧。说话把酒菜摆完之后，二位吃饭，吃完饭之后坐在这儿喝口水，少愣一愣。施正华说：“走啊。”“嗯，哪儿去？”“不回罗龙县吗？”“天黑了。”“天黑了好走啊，不黑怎么走？去了黑了怎么走啊？白天走方便吗？白天怎么不方便？怎么那么糊涂？驾云走啊？哦，我忘了驾云。哦，对，驾云，好走。”这么不看，走吧。哦，从屋里出来了，来到院中，把手伸开。洪建一伸手，他一抬手腕，您慢点，我没吓唬这玩意儿啊。闭眼，洪建一闭眼，施华一等他的手，起，说声起的时候，张洪建就感觉，这人就拔高了。嚯，风声大作，这人往高个走，这风往下走。哎呦，嚯，行了，够风头了啊，别扒了，别说话。一会儿这风往后走，这人往前走。有了会儿功夫，身子往下坠，坠下来之后，啊，脚着了地了，睁眼，哎呀，哎呦呵，看看是这儿吗？张鸿渐那一睁眼，擦了擦眼睛，对吧？是这吗？嘿，这乃孙爷仙爷，正是三年前逃跑在墙头外头。是这，贤妻，走，你跟我一块儿进去。

0: 我不能跟你进去。为什么不要紧呢？我见了方氏以后，我一说，他准是大仁大义的人，他不会。嗨嗨嗨，你呀、啊，先进去跟他说明白再说。你怎么办？君去且将至，你头走，随后我就到，好吧？说话顺话就走了。哎，你，他走了以后，哦，那我先进去吧。年久失修的房子。跳墙的时候在这儿出去的，找了块砖头啊，哎，乱七八糟的码这儿，拿脚一蹬着，蹬完之后往上一挺身，年轻啊，就二十来岁，一下扒住墙头了，咬着牙子，能上来去吗？他没练过杠子，这个人呢，有个急性，平常没这个胆儿，今天那个响枪。啊，逮坏人，把他挤到这儿跑，蹭蹭蹭！一看屋子坏人什么这儿的，一害怕，这一墙都蹭蹭的上去了。因为他怎么上去，他也不知道。哎，一远一保就是上来了，上来之后一片腿骑墙头上呢。哎，现在的心情都在这儿了。方氏怎么活的？离家算了有三年了，母子二人日不见分文，逮我的人怎么样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样更不清楚，去墙头愣了半天，往北房那儿瞧瞧，屋里有灯亮，可能还没睡，慢慢的打墙头一片身，蹬着南房窗头外边的墙台上，这窗台上一点点溜起来了，到窗根这儿了，手指蘸点唾沫把这个窗户纸阴湿了，阴了一窟窿，秒一步往屋中观瞧，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说句天津卫土话，烟心呢。哎呀，真难受。应该是个炕，炕上头躺着一个小孩，盖着床红色的小被窝，炕边上坐着他老婆方氏，穿着一个破布褂子，打了补丁了，攀着腿儿，旁边放着一个针线补了。现在这东西从家里头来看不见了，柳条编的这么一个跛子，过去的谁家都有啊，大宅门有这东西讲究的，一用用几十年都上漆了，搁的针头线脑啊，顶着啊，啊什么小酱子板啊，乱七八糟都在这儿了，做活的在这儿放着，手里头拿着块信布，可能是给别人做的，哎，头也没梳啊，那脸上那难看的，守着个灯，那做活呢。灯，灯，会弹完那窗户上屋里看，就见方氏那儿。谁啊？
1: 我。
0: 你是谁？纯夫鸿渐。哎呦，你还有啊！说话把佛具放下之后，端着灯从里间屋出来，来到外间屋，过去开门，鸿渐打那儿就走到门口了。呵，我说大爷你还有，快进快进来！说话进来，来到里间屋，把灯放在桌上了。这屋里头不像过日子样了。掀起这被窝看了看，这大胖小子，三载未见此子，热大虚也。我三年没见了，这孩子长这么大了，啊，是啊，你坐下吧。哎，你哪儿去了？你看，看你这样，混得还怪不错的了。你别问我了。我问你吧，过去方氏把灯挪了挪，坐到这边来了。你问吧，我那天走了外边是来的是公差吗？来了四个公差，怎么样？进来搜你没搜着，那我就一个女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他们就走了。这场官司呢，12个秀才叫赵八皮扣起来了。所以他才逮你，有财有势的要走私， 牢里头见别的四个死牢里头了，现在还压着四个等着你，这叫打待制，等待你来的对峙。这棺材还敞着口呢，呵，赵扒皮呢，赵走了吗？连任没走。哎呀，真是！我说大爷，看你这样啊，在外边混的还怪不错的了。哎，可不是。哎，怎么了？
1: 贤妻，
0: 我要着饭了。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地上遇上一位小姐，姓施，叫施顺华。嗯，我你说呀，怎么了？我实在没办法，小姐知道我是正人君子，我在那儿招亲了。哦哦哦，怎么着呢？她对我衣食住摆饭的供给，所以。那你怎么回来了？因为我在街上听了出戏，汾河湾，薛仁贵偷军十八年回家了，见他老婆了，我才想起你们来了。怎么办呢？又这场官司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回来。哦，那你多的来的？这不刚到吗？什么时候动身呢？定今天吧。哪个定惊天呐？就刚才啊，你刚才定惊天这么远，你怎么了？哦呦呦呦呦，我没跟你说明白。冯氏啊，这位施顺华小姐，她是狐得道的狐仙。哦，你在这运狐狸了，所以她带着我驾云来的。我定今天起身到这儿了。哦，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怎么没进来？他叫我回来跟你先说明白了，啊，回头他就来。你们怎么活了？这不你走以后，我给人做外活吗？我就我们娘俩呀，每天凑合活着吧。找你找不着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哦，那么说的施润华小姐。待你还怪不错的了，贤妻，施顺华小姐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哎，怎么？说话间，这个方氏是倒身入身怀，一转身躺在怀了。哎，怎么？好像这眼泪汪汪的。张郎，有人说问君还去否？他对你这么好的话，现在你回了我们娘俩这样，你还走吗？可要张鸿渐的命了！官司没完，那还逮着了，逮着进衙门活不了。可是现在他们娘俩过这种苦日子，怕我跟盼星盼月亮一样。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还得走。他不得死过去啊，不得哭死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啊，亲不过父子，可近不过夫妻，这是两码事儿。怎么叫两码事儿？近人的话，不见得跟亲人都说；亲人的话，不见得跟近人都说。应该说，得思想沟通。这时候最近的人、最亲人都在这儿，看他这样，难舍难离。你别难过，我不走了，这不是安慰的话吗？要你不走了，就倒身入生怀，燕语应声问道：“君还去否？”叫张鸿渐怎么办？那这我劝不了您了。这去，这要削这个，您得找那个李玉刚。难受了，我不去了。你不去了，人家还等着你，那行吗？嗨，你贤妻啊，我跟施顺华虽然青死，终乃人畜两机。念书人学问大了，会用字眼儿，

0: 妈跟我他们再好，我们虽然青死，我们多好的感情，多好的爱情，我与他人畜两仪，我是人，他是狐狸，狐狸他来个畜，畜来不一样。刚说到这儿，就见方士蹦下去了，打怀里蹦出去了。哎，你怎么着？张鹏健，看不见我就这么想我？嗯，呵，姑奶奶跟你这么好的话，这么些长时间的话，我哪点跟你有处理的手腕？我还有处理的手腕，我早就把你啃了。对，你得了你了，我算认识你了。睁开你眼，你看我是谁？哎，哎呀，原来是施树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西征梦》。哎，也是郭德纲早年的代表作之一，翻新自传统相声《南征梦》，也叫《打白朗》，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
6: 哎，
5: 人不少啊。
6: 嗯，
5: 我很欣慰啊。
6: 老词儿，
5: 多来吧，多捧啊。
6: 对，
5: 多捧咱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
6: 相声演员。
5: 于什么来着？
6: 忘了。
5: 于谦
6: ，
5: 哎，对对，于，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制进行时》，你知道吗？
6: 跟《法制进行时》有什么关系？
5: 闹不清。
6: 于谦，
5: 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
6: 没有，
5: 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谢谢各位啊，多捧。
6: 这位还真向着我。
5: 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
6: 好，
5: 弘扬真善美，
6: 对，
5: 藿香正气，
6: 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呀、啊？
5: 就是有什么叫藿香正气什么？
6: 您说的这不对，哪有药材相声？
5: 反正好，说相声好，
6: 好就完了吗？
5: 太好了，我坐兴你们这行子啊！我坐兴你们这行子。嗯，
6: 这什么词儿啊？您这什么坐兴这行？
5: 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
6: 哦，您不是干这个的？
5: 你不知道？
6: 我哪知道啊？
5: 哎，你瞧我这身军装。
6: 哎，您这军装啊，这是？
5: 我是一个军事家。
6: 您？
5: 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
5: 哎，都知道啊。
6: 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
5: 军事家
6: 上桌子干嘛？
5: 你看，您
6: 干嘛呀？
5: 敬礼。
6: 您这是敬礼呢？这是
5: 敬礼。怎么了？
6: 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您这敬礼怎么这什么呀？您这是？
5: 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
6: 带着枪，
5: 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
6: 你也得有那玩意儿，
5: 知道吗？手榴弹1块钱6个，我先扔你100块钱的。
6: 嗨，没那么便宜。
5: 不尊敬军事家，
6: 啊、
5: 我们这到哪儿去？呼，
6: 啊，
5: 嗨，知道吗？
6: 行，打枪，手枪，崩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
5: 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吗？
6: 呵呵，嗯，
5: 嘿，你不知道啊？
6: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看，
6: 嗯，
5: 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6: 没听说。
5: 我是老河部队的。
6: 哦，

0: 什么部队您呢？
1: 老何部队。
0: 老何部队啊？
1: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哎，你不看电视啊？
0: 电视上有吗？
1: 世界有老何部队啊。
0: 嗨，维和部队。
1: 什么叫维和？
0: 维持和平啊。
1: 老何呢？
0: 不知道。
1: 老得维持和平啊。
0: 嘿呦，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这部队，
1: 我说实在的，
0: 老得维持、
1: 啊。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你知道吗？
0: 哎，啊，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
1: 紧紧我这武装带，
0: 武装带都杀里头。
1: 哎，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1997年，
0: 啊，
1: 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
0: 嗯。
1: 都聚了一块儿。
0: 什么叫法人呢？您这
1: 各国负责人啊，
0: 这首脑，
1: 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
0: 嗨，吃早点的是怎么着？
1: 首脑，
0: 首脑，
1: 大伙儿聚了一尊啊，大伙儿开会
0: 啊。
1: 世界上乱，
0: 哦，
1: 净这些个捣乱分子，知道吗？
0: 捣乱的，
1: 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
0: 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
1: 哎。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
0: 嗯。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的
1: 有我。
0: 哦，有、哦、我、哦，
1: 当时就定了，
0: 定
1: 就找一地儿培训吧。
0: 培训
1: 得找一个哪国家？
0: 上哪儿？
1: 瑞士，
0: 嗯、
1: 瑞士不干。
0: 哦、
1: 我们是中立。
0: 哦，
1: 不掺和，
0: 不接待这个。
1: 哎，
0: 嗯、
1: 法国
0: 怎么样？
1: 不行，法国忒浪漫、
0: 啊，
1: 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知道
0: 您上那儿干嘛去了？
1: 啊、日本
0: 啊，
1: 吃生鱼片怕闹肚子。
0: 全毛病。
1: 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
0: 哪国？
1: 通县。
0: 通县呐、啊，通县的是国家吗？
1: 通县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许你侮辱通县。
0: 怎么了？
1: 通县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哎、嗨，您这都不挨着，这都。
1: 我喜欢在通县这儿。
0: 喜欢就去吧。
1: 我们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
0: 啊。
1: 我们这100来人都聚一块儿。
0: 上通县了。
1: 上课。
0: 嗯。
1: 跟我们上课的老师。
0: 谁呀、啊？
1: 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
0: 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别说了。
1: 怎么？
0: 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
1: 他上完将得下士卖去呗。
0: 好嘛，卖大将的呀。
1: 不是，卖大将干嘛？
0: 没上士。
1: 老师，早晨都站齐了。
0: 嗯，
1: 站齐，大伙儿先做操，知道吗？
0: 还练这个？
1: 先做操。
0: 嗯，
1: 然后做眼睛保健操。
0: 啊，全想起来了。嗯，
1: 都做完了。
0: 嗯，
1: 唱校歌。
0: 小歌
1: 都站一块儿唱
0: 哦，
1: 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传领我波般的诚心，想不到啊！
0: 别唱了，别唱了，
1: 一高腔，
0: 什么高腔
1: 啊？
0: 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呀？
1: 这我们校歌，校歌
0: 啊，校歌评戏，
1: 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
0: 哦，
1: 人发一本《孙子兵法》，
0: 孙子兵法，
1: 孙子兵法，
0: 哦哦。
1: 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的，
0: 太不礼貌了。您这
1: 不是《
0: 孙子兵法》？
1: 是啊，他就叫这名字
0: 啊。
1: 学都学完了，
0: 学
1: 学了有一年多。
0: 嚯、
1: 哦！毕业之后啊、
0: 嗯，
1: 就地解散。
0: 呀，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
1: 没有单位要我们，
0: 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
1: 怎么弄这个是吧？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
0: 哦，
1: 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
0: 嚯、
1: 哦！都散了，
0: 那走吧。
1: 后来出事了。
0: 出事
1: 儿，美国有一大楼，
0: 嗯，
1: 咵让人家飞机给怼了。
0: 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
1: 都撞了，
0: 世贸大厦
1: 怼烂了都
0: 啊！
1: 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啊，
0: 急了，
1: 这才着急
0: 哦，
1: 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
0: 不至于，
1: 找吧
0: 啊，
1: 找军事奇才，带兵打战，
0: 哦、
1: 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
0: 我找，
1: 还世界一片和平。哪有啊？
0: 没有，
1: 不好找，
0: 人才少。
1: 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
0: 什么名字呀？这
1: 跟总统说，
0: 啊，
1: 中国北京，
0: 哦，
1: 有一郭德纲，
0: 找着你
1: 了不起，军事奇才，
0: 哦，
1: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0: 嚯、
1: 哦，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
0: 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
1: 找吧。找我难了啊！
0: 怎么呢？
1: 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
0: 没电话，
1: 我就一 BB 机，传呼台都停了，你知道吗？
0: 什么通讯工具？
1: 就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
0: 下功夫。
1: 那天我跟街上正打电话呢。
0: 哦。
1: 哎，后边有人来我。

0: 是郭德纲郭先生吗？
1: 哦，
0: 哦，一女的，
1: 啊，
0: 漂亮啊，
1: 嗯，
0: 外国人，
1: 呵，
0: 金发碧眼，
1: 漂亮。
0: 你等会儿啊，
1: 嗯，
0: 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
1: 嗯
0: 啊，没打通不要钱啊，
1: 公用电话
0: 啊。我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
1: 哦，
0: 你怎么着？郭先生你好，
1: 嗯，
0: 你好，
1: 不这这
0: 啊。
1: 您刚金发碧眼呢？
0: 怎么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
1: 闭眼呢，
0: 啊，
1: 瞎子呀！
0: 对，
1: 那还漂亮什么呀？
0: 好看着呢，你知
1: 道
0: 吗？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打仗的事儿。
1: 啊，
0: 打仗事，来坐坐
1: 坐，马路边上就坐下。
0: 坐，
1: 嗯，
0: 什么意思？打算花多少钱吧？
1: 说，
0: 嗯，给你1000万美金，
1: 嚯，
0: 让你打仗去。
1: 嗯，
0: 行，这事儿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
1: 什么叫干得过？
0: 起来吧，你代表了吗？代表了吗？我看看啊，
1: 连表都没有，
0: 掏出一表来。
1: 嗯，
0: 一摁，叮，现在12:12。嗯，来，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
1: 到点吃饭了，
0: 咱们吃饭去吧。
1: 嗯
0: 啊，凯宾斯基，
1: 嚯，
0: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1: 那倒是，
0: 凯宾斯基
1: 上好地方，
0: 旁边那削面。
1: 哎，嗨，刀削面，
0: 来，走，咱吃饭去。嗯，坐在这儿，来4碗。4碗面啊，
1: 4碗，
0: 3碗大1碗小啊，他吃1碗小的，
1: 嗯，
0: 我吃2碗大的，
1: 嗯，还一碗呢，
0: 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呢，
1: 好嘛，一家子饿嗝，
0: 给伙计，
1: 啊，
0: 你拿一辫子蒜过来啊，
1: 还吃蒜，啊，
0: 包蒜，
1: 嗯，
0: 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
1: 嗯，
0: 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
1: 哦，还得写字据，
0: 掏出合同来了，
1: 嗯，
0: 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
1: 嚯。
0: 明晃晃，夺人耳目。
1: 嗯，
0: 冷森森，要人胆寒。这敢比啊？
1: 是比吗？这个
0: 30来万是吧？
1: 嗯嗯。
0: 好，
1: 许久没写了。
0: 好，签字。
1: 嗯，
0: 你得先给我点钱。
1: 管人要钱？
0: 你得给定金呢。
1: 哦，
0: 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了，黄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有定金。
0: 他说行，给一部分。
1: 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
0: 这个说有给10的，
1: 啊，10%，
0: 有给15的，
1: 15%，
0: 20的，
1: 20%，
0: 30的。
1: 那30%啊，
0: 我这给50，
1: 那不少，
0: 多吗？
1: 50%不少。
0: 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
1: 啊，
0: 给我吧，
1: 嗯，
0: 啊，把这50给我，我看看。对，是这个。
1: 不，您先等会儿
0: 啊，
1: 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
0: 嗯，就一张50的，
1: 就50块钱呢，
0: 美金，
1: 美金也不像话呀，这。
0: 行了，就这样吧，
1: 啊，
0: 这事儿定死了啊。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
1: 10号，
0: 搀着你去哪儿？
1: 嗯，
0: 啊，我回大使馆。
1: 我回大使馆。
0: 你怎么走？
1: 嗯，
0: 啊，我坐300。
1: 哎呦，坐300回大使馆呢？
0: 这燕莎这块儿，海滨司机这是没有300啊。
1: 就是啊，
0: 有一辆区间的。
1: 嘿，好嘛，这外国人这还挺熟。嗯，啊。
0: 来，我搀着你，
1: 嗯，
0: 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
1: 回去吧，
0: 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
1: 啊，
0: 你没见过我媳妇儿？
1: 没有，
0: 漂亮。
1: 是啊，
0: 大高个儿，
1: 嘿，
0: 大脸盘子，
1: 嗯，
0: 重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
1: 哦，
0: 他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
1: 嚯，看的呀，还
0: 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
1: 怎么？
0: 1000万美金，
1: 有钱了，
0: 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
1: 嗯，
0: 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咱们干一公司
1: 做买卖，
0: 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
1: 嗯，
0: 当老板，
1: 嗯，
0: 天天前面雇10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
1: 干嘛？
0: 我挨个骂他，
1: 过瘾呢，这
0: 我要报仇，
1: 哦，
0: 天天骂着带红箍的，
1: 骂，
0: 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
1: 干嘛呀？
0: 我媳妇扫厕所的，
1: 呵，换工作吧啊，
0: 我得给你安排啊，
1: 嗯，
0: 给买5斤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
1: 哦，
0: 买10块钱的水疙瘩。
1: 50块钱也不经花，
0: 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
1: 都吃水疙瘩。
0: 周日翘点青豆啊，
1: 嗨，不怎么样。
0: 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
1: 嗯，
0: 都7号了，
1: 7号。
0: 他让我10号走，
1: 哎，3天，
0: 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这就走。
1: 哎，太早了，
0: 我住着远，我住的石景山那边，
1: 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
0: 我走着去吧，
1: 走着上机场啊，
0: 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
1: 嗯，
0: 直升飞机，
1: 哟，那好啊！
0: 你这玩意儿啊，
1: 嗯，
0: 直升飞机
1: 接您一人
0: 啊，
1: 嗯，
0: 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
1: 飞行员
0: ，对，戴大皮帽子，
1: 对，
0: 风镜，
1: 哦，
0: 口罩，
1: 军队
0: 啊，
1: 嗯，
0: 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下来，
1: 那不是口罩
0: 啊，皮夹克，
1: 嗯，

0: 飞行服
1: 啊，
0: 嗯，坐着抽烟呢。
1: 嚯，
0: 嗯，别抽了，
1: 来了，咱走啊，
0: 走。
1: 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您这什么飞机啊？这是？
0: 这干嘛？
1: 把手套戴上
0: 啊、
1: 哦！你坐稳了，我知道，坐稳了，我吊着它，我吊着，吊着好了。
0: 他这个
1: 椅子这儿有根白绳子头，
0: 绳头
1: 一蹬这个，突突飞起来了。
0: 这飞机也是柴油的，
1: 嗯、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
0: 哦，
1: 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嗨、
1: 嗯，我很痛快。
0: 嗯，
1: 飞了十分钟，飞机缓缓下降。
0: 哟，怎么就落下来了？
1: 加油！飞十分钟就加油啊？开到加油站去。
0: 嗯，
1: 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
0: 嗯、
1: 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
0: 啊，
1: 这边，这边。”他掏出钱来，
0: 嗯，
1: 加30块钱的，
0: 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
1: 油箱小，你知道吗？
0: 小也不能那么小啊！
1: 拿过那大枪来，
0: 啊，屋里头了。
1: 看这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走吧。
0: 也就这么会儿。
1: 一蹬绳头，突，
0: 又起来了。
1: 开了有40来分钟，
0: 啊，
1: 回头问我，
0: 哦，
1: 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
0: 你是没去过。
1: 你呢？我也没去过。
0: 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
1: 俩不认道的，这怎么办呢？这个
0: 啊，
1: 要不咱俩问问，
0: 问问，
1: 哎，问问吧，问问
0: 打听道啊。
1: 你捏闸呀、啊？
0: 您这越说越不像话。
1: 直升飞机你哪见过那？
0: 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
2: 下去吧，下去、啊，
0: 下来吧。
1: 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
0: 美国西部
1: 还有庄稼地，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
0: 哦，
1: 我赶紧过去。
0: 嗯
1: ，Hi，Hello，
0: 会这个
1: ，Hello，
0: 嗯、
1: 啊，老头一回头，
0: 嗯，
1: 干啥呀？
0: 好嘛，刚到东北，
1: 这是哪儿啊？
0: 问问吧，
1: 铁岭，
0: 得，铁岭，
1: 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
0: 还有站呢，
1: 老夏，
0: 嗯，
1: 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
0: 村长知道啊。
1: 我估计他不认道。
0: 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
1: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
0: 嗨，这爱植物学什么
1: 事？回到飞机上，那商量这怎么办？这个，
0: 嗯，
1: 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
0: 嗯，
1: 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东南北针，
0: 哪有那么些针？
1: 各种仪器，
0: 指北针、
1: 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了。
0: 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
1: 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
0: 这还落后？
1: 去那儿咱必须有先进的办法。
0: 什么先进？
1: 扔鞋吧。
0: 哎，
1: 走，奔这边开，
0: 好嘛。您这比那还落后呢。
1: 我听你的。突
0: 突，又起来了。
1: 直奔美国，
0: 不够折腾的。
1: 开了半年多吧，
0: 半年多，
1: 加了70000多回油。
0: 嗯，小油箱。
1: 我们终于到美国了，
0: 哦，还真到了。
1: 飞机上往下看，
0: 嗯，
1: 没错，没错。
0: 怎么？
1: 底下横幅写着呢。
0: 写什么呢？
1: 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
0: 郭德纲师傅，
1: 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
0: 啊啊啊！
1: 飞机缓缓下降，
0: 嗯，
1: 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
0: 啊，还跑？
1: 刹车坏了，
0: 嗨！跑吧，那就。
1: 我说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
0: 啊，
1: 把门开开。
0: 嗯，
1: 咱俩人把腿搁外边秃噜着，
0: 这当刹车呀？
1: 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
0: 没听说过。
1: 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
0: 秃噜了。
1: 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
0: 好嘛，
1: 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
0: 呵，这位还真实诚。嗯，行了，
1: 谢谢啊，谢谢啊，
0: 甭客气了。
1: 你这算工伤啊。
0: 行行行，
1: 我走了，我走了，
0: 走吧走吧，
1: 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
0: 我不是得蹦吗？
1: 把飞机上下来，
0: 嗯，
1: 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
0: 哦，
1: 穿上制服，
0: 嘿，
1: 中山装，
0: 接您来了，
1: 大皮包，
0: 嗯，
1: 哦，戴鸭舌帽，过来了，
0: 白宫的这是，
1: 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这是我，是我。

0: 能丢中国人脸啊？
1: 那是
0: 啊，爹回来了，好，等您好些日子了哈。
1: 飞了半年了
0: 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我们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总统都急坏了。好，接我那车呢？
1: 车，
0: 咱们打车。
1: 美国打车呀？
0: 打车，行行，这儿有车，
1: 拦车。
0: 这1.6块都不能坐。
1: 美国出租也1.6块啊？
0: 总统好算计，这也不给报
1: 啊。
0: 哎，1.2块的来了，1.2块的来了，
1: 1.2块的吧。
0: 车门开开，我才不坐头里呢。
1: 怎么
0: 坐头里得结账？我坐后头，
1: 这份算计
0: 后头。车直接奔白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了，这个白呀，刚刷的浆啊，
1: 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
0: 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有男的有女的。
1: 哦，
0: 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
1: 是
0: 记者呀。
1: 哦，媒体
0: 对吗？
1: 哦，
0: 我要留神说话。
1: 哎，
0: 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
1: 对，
0: 丢中国人的脸，
1: 想得周到。
0: 往下一走，
1: 嗯，
0: 这帮人全过来了。
1: 说什么？
0: 师傅要盘吗？
1: 卖盘子呀，这是媒体吗？这个，
0: 你们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们这是
1: 哪儿有啊？
0: 管他们，迈步往里边走，
1: 嗯，
0: 正当中大水池子，
1: 啊，
0: 洋灰池子里边假山，
1: 哦，
0: 刺水，
1: 白宫里头
0: 底下有横幅，
1: 哦，
0: 计划生育，人人有责。
1: 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
0: 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
1: 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
0: 上台阶�儿
1: 啊，
0: 上台阶儿，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儿、
1: 哦。
0: 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那等着我呢。
1: 哦，
0: 一看我来，很高兴。
1: 嗯，
0: 来了您呢，里边请您呢。
1: 没喊脱筐啊？
0: 哎，脱筐干嘛？
1: 那不澡堂子是怎么
0: 着？哪懂这个去、
1: 啊？
0: 礼貌啊，
1: 礼貌。
0: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那屋呢。
1: 嗯，
0: 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
1: 哦，
2: 你咋才来呢？
1: 嗨，我说这
2: 干啥去了你？
1: 不是这
2: 龟孙，
1: 别说了，
0: 别骂街，有事说事啊。
1: 什么呀？
0: 啊？怎么着？
1: 您说什么不时怎么这味儿啊？
0: 不时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
1: 嘿，不怎么样。
0: 他以为这叫普通话呢。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时候没瞧见你了。
2: 您这还说啥？这等着你嘞。
1: 哎，
2: 这打仗的事儿。
1: 行了，
2: 你打仗呢、啊、
1: 普通话怎么样
0: 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
1: 您学普通话得了。
0: 说不这么利索啊，
1: 多难受啊。
0: 我说行，我说这事儿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BB 机响啊，
1: 不时那台没停。
0: 这啊，硬显的，
1: 硬显的呀，
0: 显的，这挂着链子。
1: 嗯嗯，
0: 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
1: 什么事儿都这个。
2: 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
0: 吃饭、
1: 啊？嗯，
2: 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今儿为了你来，今儿吃海鲜嘞。前天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楼下我今儿吃你一顿啊，
1: 好东西，
0: 跟你一块走。
1: 嗯，
0: 哎，地下室是食堂啊。
1: 哦，
0: 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这么大个，
1: 嚯，
0: 大龙虾。
1: 哦，
0: 今儿我算来着了，
1: 吃吧，
0: 我玩命吃啊。
1: 嗯，
0: 我今儿不就干的，我知道吗？
1: 得，
0: 光吃龙虾，
1: 吃饱了呗，
0: 玩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
1: 哦，
0: 这龙虾碟子1.4米，
1: 大呀。
0: 好，光龙虾我算上，1000来个，包吧，呵。
1: 麻辣小龙虾呀，
0: 这辣呀！
1: 行了，
0: 太辣了，太辣了，
1: 这点出息吧你，
0: 太辣了。嗯，吃，高兴啊。
1: 嗯，
2: 那个郭先生，先别忙吃。
1: 嗯，
2: 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我说我赢了，赢了啊。
1: 嗯，
2: 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嚯，
2: 我一瞧，嚯，委任令39号办。
1: 嗯，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
1: 是不行。
2: 我穿41的啊。
1: 买鞋呢似的，
0: 正说着呢，
1: 啊、
0: 听地面上啊，嘟嘟嘟嘟嘟，敌人进攻，
1: 这就来了，
0: 呵，恐怖分子来了，
1: 哟，
0: 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太明目张胆了，
1: 是，
0: 难道说不把军事家？
1: 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
0: 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
1: 啊，
0: 我去，
1: 你去，
0: 推开我这龙虾盘子，迈步来到楼上，
1: 嗯，
0: 远处硝烟弥漫，
1: 哦。
0: 这可不行，
1: 嗯，
0: 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呢？
1: 啊，
0: 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
1: 有
0: 六个钢盔，帽大眼小，白底红花，
1: 嗯，
0: 拿起来扣脑袋上，
1: 钢盔
0: 呼着子弹打过来，当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叮当叮叮当，呵，我高兴，杀呀冲啊！

0: 你给给
1: 什么蚊子？
0: 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1: 啊！
0: 吃饱了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
1: 做梦呢！
2: 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西征梦》，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之一，但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那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呢？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学技术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地雷战背后的无名英雄。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3条主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一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可是啊，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制造地雷，二，缺少制造地雷的器材原料， 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真。几经周折，张真联系上了清华大学的熊大枕，又名熊大正。了解冀中的情况之后，熊大枕找到了导师叶启孙。叶启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人都曾经受过叶启孙的栽培。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真到北平时，叶启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枕是叶启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个时候，叶启孙正准备让熊大枕去德国深造，熊大枕也打算完婚之后远行欧洲。但熊大枕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的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的炮火中去。熊大枕虽然决心已定，但还是得听老师的意见。叶启孙虽然知道熊大枕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枕到战斗前线去。他自己还暗暗下定决心，有一天也要去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熊大枕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枕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不久之后，熊大枕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吕正操将军回忆录中写道，熊大枕任职之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12个炸药桶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轧道车清道，然后才是装满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技术研究社研究也有了成果，在熊大枕、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在不断的壮大，后来竟然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投掷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后来汪德熙因为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去了昆明，张芳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芳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教材，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

钱玉昌化名门本忠，秘密地潜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着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的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这时，叶启孙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的物资。熊大诊等人也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要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大祸降临到了科学家们的头上。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陆中林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是火拼。熊大诊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的严密关注，加上他多次化妆到敌占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了少数人的怀疑。1939年1月，陆中林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一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诊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便把这件事情当成特务嫌疑上报。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抓捕了熊大诊、门本忠、张芳等冀研社的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等部门中来自北平和天津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通通地抓了起来，一共100多人，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首恶自然是熊大诊，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 TNT 炸药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委的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输送炸药，这样的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他明知道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但却无力营救。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诊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1939年的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诊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你还磨蹭什么，想逃跑吗？熊大诊说：别那么凶好不好。锄奸部的干部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吗？熊大诊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呢？两个人便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再不走我毙了你。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诊不肯示弱，他就站住了，而那个战士真的就拉开了枪栓，推上了子弹，枪口黑洞洞的对上了熊大诊的脑袋。就在这一刹

0: 熊大枕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想弄死我就用石头。而这个人就真的放下了枪，举起了石头。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枕，造出了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枕，死在了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能硬过石头。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地雷战的功臣门本忠。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忠穿着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个村一个村的走，手把手的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了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忠的。1942年5月8号，河北省安平县武墨村突然被鬼子包围了，鬼子将全村的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了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们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鬼子拉出一个人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鬼子用铁丝穿过了他的锁骨，拖着在大街上转，科学家门本忠高喊口号，痛骂不绝。日寇用刀割他的舌头，最后又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削下他的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敬意。讲述地雷战故事的时候，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英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3月至5月，在长城的义苑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相比起古北口和喜峰口的战斗，人们对于冷口之战似乎知之甚少。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长城抗战中的冷口之战。冷口分为南冷口和北冷口两个村子，距河北迁安县城32公里，是口外进入华北的重要关隘。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日两军曾在北冷口村发生数次激战，我军在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进攻战也发生在这里。村子建在两山之间，也就是口子上，中间有一座关城和一段残破的城墙，站在村里可以看到两侧山上的长城。村里的老人说，仗打得最惨、死人最多的地方在村东头的水关，前些年拆水关，在原址上建起一道挡水坝，坝西头是过去通往口外的老路。1933年3月4号，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 日军混成第十四旅米山先遣队抢先占领了冷口，直接威胁到了滦河以东我军侧翼的安全，也使以西各口我军腹背受敌。三月七号的中午，北平军分会向第二军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发出收复冷口的命令，命令是这样说的：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第一步已占领该口，构筑军事中，即应力与驱逐，以援策防。桂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两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斥宋军前驱逐外，着由合驻国军再派一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这里面提到的宋军是宋哲元的部队，黄光华是第三十二军第幺三九师的师长。三月八号，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率部队由驻地卢龙县赶到冷口以南五公里的建昌营镇集结。午后，侦察员向黄光华报告，冷口日军不足千人，防御松懈。黄光华请示商镇后决定，以蒋济科七幺七团为主攻，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发起进攻。这是第幺三九师自进入冀的第一仗，也是首次与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全师上下士气高昂，甚至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傍晚时分，也许米山和他的先遣队认为中国军队不会主动发起进攻，也许觉得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所以他们在营地晚吹的时候并没有认真的布防。我七幺七团的战士趁此机会如猛虎杀入敌营，第幺三九师在山西与宋哲元二十九军是友邻部队，许多战士大刀的功夫也不差，此刻大显神威，几个回合下来砍杀日军上百人，迫使米山败阵溃逃。战斗仅仅进行了两个小时，被日军占领了四天的冷口就被我军夺回。这场进攻战不但是整个长城抗战中，也是自九一八之后中国军队唯一的进攻战。我军夺回冷口便开始抢筑工事，百里长城各口都可以看到部队挥锹动镐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也是有人的出人，有物的出物。修工事木料不够，开滦矿务局送来支撑坑道用的原木，有人拆下了家里的门板，一些老人甚至捐出寿材。挖战壕的工具不够，矿务局又送来了一万把铁镐。由于关口两侧山石坚硬，一把新镐到战士手里一天就磨秃了。各村的铁匠闻讯，在阵地上支起了铁匠炉，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很快，锋利的铁镐又回到了战士们的手中。三月下旬，日军第六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从赤峰经平泉陵园抵达冷口，日军先是炮轰，然后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关城发起进攻，而我军则利用攻势有效地减少伤亡，待日军靠近，由营连长带领敢死队杀入敌阵，挥刀与之肉搏，双方厮杀三天，冷口却还在我军手里。日军无可奈何，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到关外肖家营子一带，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日本参谋本部评价这次冷口之战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与此同时，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的进攻也遭到我军顽强的抵抗。日军司令武藤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六师团十一旅团向冷口一线移动，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四月七号，日军集结的重兵在大炮坦克的配合下再次向冷口发起进攻，我军担任防守任务的七幺七团和林作珍的七幺五团的战士根据有利的地形和攻势居高临下拼死防守，付出大量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从第二天起，日军开始不分昼夜的 对关城两侧进行炮击，并展开进攻。我前沿战士在工事被毁的情况下，依托地形和山石沉着杀敌，日军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迈过关城。第四天，我前沿阵地的士兵所剩无几，营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黄光华把手里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然难以收回失掉的阵地和阻挡日军的攻势。他给商震打电话报告实情，请求增援。商震却严厉命令，坚决顶住，并说增援部队即刻启程。4月11号，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守卫在冷口以西10公里白杨峪关城的郭维藩721团三营官兵经数日苦战伤亡殆尽。日军乘此突破防线，杀进关口。我冷口守军随时有被日军包抄后路，形成前后夹击难以支撑的险境，只好撤退。这时商震派来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冷口陷落也直接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等隘口我守军的安全。为免遭前后夹击，北平军分会当日下令29军收缩撤退，放弃第一阵线，长城抗战东线战火逐渐平息。长城屹立，山河依旧。冷口村的老乡们介绍，每年到冷口寻访凭吊的人很多，有些人还来自很远的南方。村南边埋有阵亡国民党官兵的万人坑，是人们必去的地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关注收听接下来更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8集。
2: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

0: 殿，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龙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他专心地操纵他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 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照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1: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0: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1: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0: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0: 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
1: 你们各位瞧瞧，
0: 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
1: 妈，大米谁没见过？
2: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0: 同饭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
3: 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1: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
0: 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
3: 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4: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
0: 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 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

0: 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

0: 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斌，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郑。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郑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 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不必这么大惊小怪，老镇冲他一笑，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镇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师，我可是小职员出身。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方定法师给老王妃秦圣珠相面，这一瞅啊，这位大惊小怪呀、啊！说从您面相上来看，老王爷爵爷现在都有危险呢，已然身陷绝地，危在旦夕呀、啊。不过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呢，还能有救。他这么一说，老王妃能不害怕吗？大师父，怎么有救，怎么破解呀？老王妃呀、啊，幸亏这些年你净僧礼佛，一直在佛前积累功德呀，所以你面带佛像啊，自有佛祖菩萨相佑，老王妃不必太过担心。以贫僧来看，老王妃如果到敝寺进香许愿，我们寺院佛祖菩萨最为灵验呢、啊、想当年爵爷也曾经到我们寺院敬过香礼过佛，如果您身为他的母亲还能去那里与之祈福，必能够得到佛祖菩萨进一步的加持保佑，

0: 王爷决议必然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转危为安呐、阿弥陀佛
1: 啊。
0: 秦圣珠老王妃点点头，师父言之有理呀、哎呀，秦圣珠突然间又想起来昨天王伯超给自己说的事儿啊。王伯超不说了吗，我儿罗成身陷敌营，结果晚上做梦佛祖保佑啊，那个佛爷不就是潭柘寺的吗？虽然王伯超没有完全的说出寺名，但是那个语言里边已经让我猜到了，就是嘉福寺潭柘寺啊。哎呀，我儿啊在那进过香啊，佛祖菩萨才肯护佑于他呀。现在我儿我父有难，自然我要去求潭柘寺里的佛爷再次保护搭救，救他们爷俩脱于苦厄。对对，这才叫病急乱投医呢。本来秦圣珠就相信这个，再听着和尚一番言语，再一对活雕刻王伯超的话，这里面很多信息都对牙，那不由得秦圣珠不相信呢。咱为什么说王伯超那一番话把该说的都说了，该透露的信息都透露了呢？就跟今天这方定和尚打配合呢。秦圣珠点点头，大师所言甚善，你看咱何时动身去你那嘉福寺进香呢？阿弥陀佛，王妃呀、现在王爷爵爷危在旦夕，宜早不宜迟啊，不如现在就动身，这也就是天黑之前就可以到达嘉福寺。今天晚上呢，先烧上一炷香，先告知佛祖菩萨，让他们先保护着。明天一早，您老人家呀，就烧头一炷香，显得您老人家心诚啊。不然的话，明天上午走，这一耽搁又是一天。要想烧头炷香，还得等到后天上午。不知王妃意下如何呀？小僧愿为王妃引路，主持这场法会呀。言之有理，那就有劳方定师傅了。我说玉儿啊，在，快，快吩咐下人准备车辆，我现在就要赶奔嘉福寺。这，啊，我王妃呀、咱现在就走，现在就走。那我得通知史将军一声啊，赶紧去通知吧，不用太多人呐。有那么几辆车，快去快回也就是了啊。是，这玉儿不敢怠慢呢，赶紧的把这消息就报告给了副中军史大奈。史大奈闻听啊，史大奈大吃一惊啊，这哪来个和尚啊，这三言两语 就让老王妃去那嘉福寺，现在就走，也太着急了吧。玉儿说，史将军，您还不知道王妃的脾气吗？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车辆了，我告诉您，就是赶紧让您呐做好派兵派将保护的准备呀，您赶紧的准备这仪仗吧。这史大奈毛爪了，这要杜叉在这里呀、那这话就好说了，那他干娘啊干儿子怎么说怎么行啊，但史大奈没这一层关系呀、按史大奈自身的想法，去他那个地方干嘛呀？外面现在多乱呢，去那潭柘寺荒郊野外呀，那边鲜有人家呀。王爷爵也还没回来，老王妃再出个一差二错，我担待不起。史大奈赶紧来面见王妃呀，一见王妃呀，都在那里梳妆打扮起来了。怎么去敬香去礼佛？得在佛祖面前有一个好仪容啊，你不能穿得乱七八糟啊，得重新打扮呢。史大奈来到王妃近前，王妃啊，史将军呐、准备好了没有？王妃啊，这末将认为啊，现在咱们涿郡城外头兵荒马乱的，各处反贼四起， 贼盗也比较多呀。汪飞金身大驾呀，还是不要轻易出涿郡城。您要敬香礼佛，涿郡城内有的是寺。

难道说昨天那王伯超所言你没听到吗？别说现在我儿有难，就算我儿现在没难，就冲上一次佛祖显灵能够救我儿逃脱苦厄，我也得前去还愿呢。可是别说了，我一决要马上就走。实在你愿意派兵保护就派兵保护，你不愿派兵我自己去。史德奈一看老王妃急了，知道最近老王妃呀神经兮兮的，不敢得罪呀。王妃您息怒，您息怒，末将马上整理队伍，赶紧的，耽误时间佛祖怪罪，你们吃罪得起吗？我要立刻启程。我马上去安排，马上去安排。神奈一方面的下去安排，另外一方面的赶紧的求见罗成夫人庄金定啊。夫人呐、啊，老王妃要去潭柘寺进香，您看您能不能劝一劝呢？现在兵荒马乱的，到处是贼呀，到那里万一遇到不测可怎么办呢？一个游方的和尚，你听他的话干嘛呀？哎，庄金定口打哀声啊，石将军呐、啊，你还不了解王妃的性格吗？他认准的事儿，除了我夫罗成能够把他拉回来，我公公都拉他不回来呀，何况我这儿媳呢？这事啊，我不能出言相劝，我要是一劝，他非得跟我急了不可呀。正这个时候，老王妃又派玉儿过来，干嘛呢？叫庄金定带着8岁的孙子罗通跟着他一起前往贾府寺啊。庄金定一听，哎呦，这可不行，庄金定那毕竟没有老王妃那么任性啊，那不是说从小生活在太宰家庭当中，被父亲老太宰秦旭、哥哥秦仪都捧到手中当掌中明珠啊，在家中说一不二，惯坏了。后来嫁给罗毅了，罗毅对他百依百顺，哄着惯着，有罗成了，罗成对这个娘也是如此。所以秦胜珠啊一身公主病，庄金定不然呢，虽然自己父亲算一个庄主，但那能怎么地呀？山村一个小土财主，庄金定身上没有这种公主病啊，没那么任性。一听什么婆婆还要带走自己儿子，那可不行啊。庄金定来到婆母面前，娘啊，您老人家想去家福寺进香，如果没人陪的话，媳妇我愿意服侍您老人家前去进香，但是通儿才8岁呀，人都说呀，未成年的男孩子最好不进寺庙，万一被这塑像的看见，通儿长那么漂亮，塑像的一看得了，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把那善财童子塑成通儿这模样的，那通儿他肯定得出意外呀，民间百姓都这么讲啊，您说是这个理吗？另外我公公我丈夫罗家爷俩到现在还没回来呀，涿郡城内不能没有姓罗的男丁啊，罗通年岁再小也得替祖替父在此镇守。婆母您放心，我现在就让童儿啊到佛堂去，您到家福寺进香，我让童儿在佛堂为祖为父祈福。这老王妃秦胜珠一听这言语不高兴，这不是拦把孩子吗？罗通是老罗家第3代人呐，啊，他祖他父现在有危险了，他当孙子的当儿子的不去佛前祈祷，那怎么能成呢？刚想发作，旁边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也过来相劝呐：“王妃呀、啊，夫人所言极是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到处是贼，孩子才8岁，毕竟没成年呐，还是别让孩子前去冒险了。”这秦胜珠一琢磨，人家劝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啊。好吧，那就要通儿留下来吧。多谢婆母，我陪你去，你也别去了，你留下来好好看着你那宝贝儿子吧。

0: 哎呀，现在这些当娘的呀，都把自己孩子呀看成金贵的要命啊，一点不能累着，一点不能吓着。哎，行了行了，都别去都别去，我自己走就行。要么说这婆媳关系难搞啊，从古到今也如此。因为你多说这话干嘛呀？他也不是说不疼孙子，他就觉得儿媳妇做什么反正是都有点那么别愣，自己看不惯。赶紧的，我马上启程。老太太火急火燎啊，哎，装金令弄的也是手足无措呀，没办法说，没办法讲，只得嘱咐史大奈呀，沿途之上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老王妃的安全呐。明白明白，您就放心吧。史大奈这边呢也提了心呐，老王妃出去了，这没有过的事儿啊。原来出去那城中都有老王爷呢，现在老王爷不在，爵爷不在，中军官杜叉也不在，把整个涿郡交给我了，你说我能擅自离手吗？但问题是我如果不出去，老王妃谁来保啊？那老王妃和涿郡城哪个重要啊？这玩意不好衡量啊。最后史大奈跟尉迟南尉迟北，南延平北延道，上岐山下玉山，毛公随李公旦，这些人这么一合计，最后史大奈决定就带着尉迟南尉迟北哥俩，带着300精兵保护着老王妃，偷偷的离开涿郡城，直接奔西赶往潭柘寺，剩下诸将留守涿郡，由南延平临时代理史大奈之职，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调动涿郡这一带兵马防护涿郡的，那就听南延平的了。安排完毕之后，这边车辆一共三辆车呀，一辆车里头乘坐的是老王妃和贴身丫鬟玉儿，另外一辆车那是另外的丫鬟呐、婆子呀，还有一辆车带的一些香客纸马，一些礼品，反正一些进香用的东西吧。准备停当之后，史大奈保着老王妃离开涿郡城，直接奔西，就奔那贾福寺去了。当然了，那方定在前面带路啊。当然了，秦胜珠专门的让史大奈给他安排了一匹马匹，骑上马好走路啊。由打涿郡城到那潭柘寺一共80里地。当时涿郡城在现在哪儿啊？就在现在北京城白纸坊桥啊、天宁寺啊这一带，由这里出城向西步行80里地，得走10个小时啊。老夫人是半晌午走的，所以天光未暗，按现在来说晚上6-7点多钟来到潭柘寺，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啊，哎，安安稳稳的就到这个地方了。那在离潭柘寺还有几里地的时候，那方定和尚就说了，我先去寺院通报一声，让我家住持方丈带领满寺僧众做好迎接准备呀、啊，快去快去。哎，是是是，方定走了。等到大家来到潭柘寺山门之外的时候，哎呦，一看呢，潭柘寺山门那个地方20-30号和尚在那里列队迎接呀。正中央有一个和尚，这和尚啊看他年岁啊也就是40来岁，大光脑袋瓜子，上面受着戒，你别看现在啊看不到阳光了，但是呢那脑袋瓜子还往外放光呢，一张大肉球脸呢、哎呦，这脸上的肉噔噔噔噔的，两道肉杠子眉毛，一对金鱼眼睛往外鼓鼓着，大鼻子头就如同肉包子呀搁在脸中间似的，阔口咧腮呀，大厚嘴唇往外翻翻着，没有留胡须，两只大招风耳朵，大耳无轮，那不是说有耳轮呢往下垂着有佛像，不是，大招风耳朵，身穿土黄色僧衣，外罩星星红的大袈裟，项带100单8颗素珠啊。那方定就站在他身边， 一见老王妃车辆过来了，方令赶紧的告诉这位大和尚：“师傅，方丈，老王妃车辇来到。”哦，阿弥陀佛，还不迎接王妃？话音一落啊，哐起起，哐起起，那打岔的开始啊，那和尚也有那法器呀、啊，敲锣打鼓迎接老王妃。这时车辆停住，那婆子老妈先由打车上下来，来到老王妃车辆前边，把车辆的帘儿撩开，扶着老王妃由打车辆上下来。秦圣珠一看呢，哎呦，这和尚敲锣打鼓的好不热闹啊，赶紧上前。这时啊，就见那个方丈打扮的和尚来到秦圣珠面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家福寺方丈世杰拜见王妃。
1: 哦，
0: 免礼平身呐、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您是？旁边方定说话了：“王妃呀、啊，这就是我们贾福寺老方丈世杰大法师啊！
1: 啊，
0: 原来是世杰法师，阿弥陀佛！老王妃一路辛苦，您今天能来敝寺，是我这贾福寺蓬荜生辉呀、啊！”佛爷菩萨定能保佑王妃。王妃啊，里面请，里面请，注意脚下。这大和尚啊特别殷勤，就差没扶着老王妃了，那不能扶啊，他是和尚啊。引着王妃就让到贾福寺。史大奈呢还真就第一次来到贾福寺，那没事逛什么庙啊，到这里一看，这座寺庙啊不算太大，咱说了，从这西晋到现在，佛教在北方发展比较缓慢，再加上有两皇帝曾经灭过佛，所以呢，这贾福寺一直没有得到大发展。那跟现在北京潭柘寺不一样，那多的规模呀，当时没有这么大，也就是有个三进的院子。世杰禅师引着老王妃先进了山门，然后来到大雄宝殿之上，先敬一炷香啊。老王妃非常虔诚，跪倒在三世佛面前，祈求三世佛保佑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归来呀。念过经，礼过佛，敬过香，这世杰法师给老王妃安排斋饭，告诉老王妃明天一早进头一炷香，我们这里啊法事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进行隆重的祈福法事，有劳世杰师傅啦。来啊，把给庙里的功德抬过来。
1: 是，
0: 那一车功德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好家伙，要么说出家之人最富贵呀，怎么的不用干活，自然有善男信女过来施舍。阿弥陀佛，多谢老王妃，您老人家一定功德无量，佛祖必然保佑。收下收下，把这些东西收下了，又给老王妃安排了禅房居住。那禅房啊，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进去查看半天呢，没有任何的异样了，这才敢让老王妃进去居住。不但如此，300金兵今天晚上谁也别合眼，全部给我围着，保护老王妃的安全呢。就这么着，当天晚上秦圣珠就住在了潭柘寺。到了晚上3更天的时候，突然间唰，潭柘寺房间上面是伏兵四起，那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跑到这屋顶子上的，一个个掌中强弓硬弩啊，张弓搭箭，瞄准了这300精兵，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箭呢。当时哇，这院里就乱了啊！不好，有人偷袭！哎呀啊啊！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他们就住在旁边耳房呢，也没有睡觉啊，一直盯着呢。开门一看，哎呦，怎么的？ 赶紧。

0: 又把门关上了，当当当当当当，门上钉了好几只凋零啊！哎呀，怎么回事？保护王妃！史大奈御史南御史北就知道事情不妙啊，赶紧的把屋里那张桌子给抄起来了，拿桌子挡着呀，咣，把门踹开了，用桌子挡着，冲到外面一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都是自己人的尸体，还有好多中箭的在那里痛苦不堪，快，赶紧把团牌拿起来，团牌呀，就盾牌呀，指挥这些精兵拿盾牌抵御，赶快保护老王妃。咣当，史大奈一脚把老王妃屋门踹开，想要进去保护老王妃，到里面那么一看，老王妃早已是踪迹不见。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老王妃失陷潭柘寺，史大奈一脚把老王妃的门踹开，发现连王妃带那些婆子丫鬟一个都不见了呀。再看地上墙上也没发现什么密道啊，什么密室啊，没有耶。这奇怪了，这座房子被自己300精兵重重包围，在那保护着呢，老王妃没从门走出去，他人怎么不见了呢？那肯定是在这间屋子里头有密道，或者有暗室，一些歹人把老王妃由打那个地方给转移了呀。但现在呀，没有时间让史大奈去寻找什么密道啊，什么密室了，因为外面呢乱箭齐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尉迟南、尉迟北在后面大喊着：“哥哥，赶快往外突围吧！”老王妃肯定受了歹人胁迫了，不知道被歹人抓哪去了。咱现在应该冲出重围，到涿郡去搬兵求救，在这个地方就是个死，快走。那这三位久经大阵呢，跟着燕王、跟突厥打多少回，跟那些山贼草寇打多少回，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一看这个情景，你想找王妃也不可能，那就得先保全自己实力啊，快往外冲啊，杀呀。史大奈脑袋嗡嗡作响啊，王妃不见了，回头我怎么见王爷，怎么见爵爷，我怎么交代呀？想不了这么多了，快冲啊，这个地方被别人包围了。拉着史大奈拿着那面桌子还想往外冲啊，这时外面300精兵啊已然死伤一多半了，剩下的拿着团牌互相挡着，史大奈领着就往庙门外冲啊！一路之上中箭者又不计其数啊，顾不了那么多了，咬着牙杀呀，当当当当！

用手中兵器拨打凋零啊，上哪找自己的马去？那马厩过不去了，只能往庙门口杀吧，咬着牙往外冲啊。300精兵啊，好惨呐、啊！到庙门口也就剩20来个了。当然，300精兵不能说全在庙里头啊，还有的在庙外头警戒。但是负责警戒的兵没有一个过来接应的，那甭问呢。史大奈他们心中跟明镜似的，这些兵将肯定早已招了敌人毒手了。哎，杀呀！叮当叮当叮当。一口气冲到了庙门呐、啊！到这里把庙门打开，往外一迈步，哎，史大奈等人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外边黑压压全是人呢、啊，被人给打了包围了。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啊，身边还有3匹马上3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手握刀枪，严阵以待，身后200-300士卒也是手拿刀枪，一看穿着的军衣号坎儿，呦，史大奈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兵将吗？史大奈吃一惊啊，因为史大奈也知道，窦建德曾经在爵爷面前发过誓，说不会袭扰涿郡。这些年，虽然窦建德的势力一天一天在增大，但是呢，始终没有真正的袭扰过涿郡呢。难道说窦建德现在要背信弃义，与我们为敌吗？史大奈晃动掌中大刀，一指对面这员将领，呆，领头的将领儿是何人？能不能通名报姓？史将军，问我的名号啊！我告诉你，某乃夏明王驾下神勇大将军，我姓刘啊，我叫刘黑闼。哦，史大奈对刘黑闼当然听说过了，但从没见过，今天第一次相见呢。刘黑闼，我涿郡与尔夏明王没有任何仇怨，你今日为何挑动事端，把我家王妃你挟持到哪里去了？刘黑闼一乐，史将军，你家

换上马走啊！啪啪，晃动钢刀，又跟旁边人杀将起来呀！我得保住这匹马呀！史大奈一看，哎，史大奈知道现在那不是礼让的时候啊！你得要明白这一点，史大奈那是副中军呢，尉迟南、尉迟北那是两个旗牌，在战争序列里头，那你们可不对等啊！打起仗来，每个战士都得保护比自己鞋儿高的将军呢，那每个将军都得保护主帅呀。打仗就这么残酷，说那每个士卒啊都是平等的，那叫圣母婊，统帅要被人戳死，整个部队那全完呀，一泻千里呀，被人得打成溃不成军，甚至全军覆没呀，那价值能一样吗？在这个时候，史大奈军衔最高啊，大家不保护史大奈，那能保护谁呀？史大奈也不能客气，赶紧冲过来，飞身上马，驾把大刀一晃，啊，咔咔咔，夺路就跑啊！刘黑大一看，呵，还真让他冲出去了，不要放走他，给我追！那对剩下的人呢，杀吧，只要不投降，全给我杀呀！啊，不吃不吃不吃！尉迟南、尉迟北双双受伤，最后啊，被人生擒活捉了，还真不错，没有杀他俩。刘黑大说：“留着他俩，回头可能夺着涿郡的时候有用，先不要杀他，夺取涿郡，再一起开刀问斩，追史大奈。”他一拨马，跟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赶紧去追呀。说杨定方马不是没了，没了有旁边人给他马呀，那不能说一匹马呀。这时呼，红光一闪，由打着潭柘寺飞出一匹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胖大的和尚。阿弥陀佛，怎么有人逃跑了？哎呀，大师啊，有人逃跑了，他逃不了，一起去追呀。这和尚谁呀？潭柘寺那个假住持，就那位世杰。怎么叫假住持啊？潭柘寺原来有老住持，结果呢被这位恶僧来到潭柘寺之后给害死了，他呢就当了潭柘寺的住持。其实在这里啊，花天酒地，这位是个花花和尚。说他谁呀？书中代言呢，就这位不是别人呢，正是飞伯僧，叫盖世杰。罗成打西流山的时候咱介绍过呀，他爹那就是五毒真人，叫盖全德呀。盖全德一共四个子女，这四个子女啊，僧道俗尼，哎，占全了。老大是个女的，就是西流山西流庵的庵主金真尼盖世英。老二呢是个俗家，叫做盖世雄，还没出世呢。老三是个老道，就是铁板道盖世豪，当年漫天王王旭拔手下那个老道。老四就今天这位是个和尚，人送绰号叫飞伯僧盖世杰。当然这个俗名啊，一般的他不提，大家都称之为飞伯僧啊。就这兄弟四人呢，一个比一个毒，一个比一个狠，心狠手辣。但有一点好，人家手足情深呢。这四位呀，人家亲得不得了。大破西流山的时候，金真尼盖世英被罗成和余双人两人给弄死了，盖世豪铁板道跑了，找到了自己兄弟飞伯僧盖世杰，哭诉前情啊，姐姐被人给杀了呀！啊，弥陀佛，谁杀了咱姐？就是那燕山公罗成，那小骡子是这么回事，把这盖世杰给恨的呀！弥陀了个佛，罗成啊，老罗家，我们老盖家跟你们没完，有我们没你们，有你们没我们。有朝一日啊，我潜入涿郡，拿你项上人头。哎呀，铁板道说：“兄弟啊，现在人家势力太大了，咱呢很难潜入啊，咱们寻找时机吧。”总之。

这仇咱一定得报，对，一定得报。就把这仇啊记在心里头了。后来费伯僧呢就在涿郡城外乱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就来到潭柘寺。那天黑了呀，到这挂单，他是和尚，潭柘寺的方丈心地良善的，一看人家也出家人，这都是师兄师弟啊，都是佛子，自然留在潭柘寺。费伯僧一看，哎，这个地方不错，离这涿郡城吧，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要在这个地方密谋去杀这老罗家人，哎，还真是个好地方啊。这费伯僧啊就暗地里把那老方丈给害死了，逼着剩下的那和尚全听我的，听我不听我的，不听我的宰了你们。那这些和尚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士啊，平常吃不饱饭，只能把脑瓜皮一剃过来当和尚，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度过乱世啊，谁敢得罪凶僧啊，人家强量只能听人家的，那你就是我们方丈，我们都听你的。好，就打那开始，费伯僧啊占据潭柘寺了，他成为这里的方丈了。他是个花和尚啊，整天到附近村庄把人家年轻貌美的女子，大姑娘小媳妇儿抢到潭柘寺去纵其淫欲啊，天天在这里喝酒吃肉，哪吃半点佛门戒律啊，但和尚们也不敢说呀。结果这事儿被刘黑闼知道了，因为刘黑闼是夏明王窦建德帐下专门负责侦查的将军呢，所以对这涿郡一带什么都得了解。那后来就了解到这个费伯僧在这里住持了，但刘黑闼呀也没在意，反正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他呢有一次喝酒，在酒席宴上啊就把这事儿当笑话了，说你说现在的天下是大乱了，这当和尚的好家伙比咱们俗人那还俗呢，就在庙里花天酒地，天天的美女如云呢，你看人家过得多有滋味啊，咱好家伙天天的刀尖上舔血，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见到出生的太阳呢。哦，这四方将就问呢，哥哥你说这人谁呀，还能有谁呢，就是现在占据潭柘寺把人家那老方丈给害死的新方丈，那飞伯僧叫什么盖世杰的。哎呦，苏定方一听，谁？飞伯僧盖世杰，太好了啊。刘黑闼说怎么太好了，哎呦大哥呀，你不知道啊，这飞伯僧哥四个英雄豪杰，武艺盖世啊，而且每一个人善能使毒啊。想当年我跟他哥哥铁板道盖世豪，我们哥俩在西流山默逆呀，我跟那金针尼盖世英关系也不错，原来想找这飞伯僧，但他云游天下踪迹不定，不知道跑哪去了，没想到现在落到了潭柘寺了，太好了，等我到潭柘寺我访一访他，我要是能把这飞伯僧说服到我们队伍当中来，这不增加了咱们的力量吗。哦，刘黑闼说，兄弟你有这个把握？哎呀，十成把握我不敢说，但是八成我琢磨着还是有的。太好了，既然如此，兄弟我给你金银，你就帮哥我说服飞伯僧。好，就这么着，苏定方带着金银来到潭柘寺，见到飞伯僧盖世杰。飞伯僧本来不认识苏定方，但苏定方啊能说会道啊，把自己跟铁板道的关系，跟金针尼的关系给飞伯僧这么一说，我们都铁哥们儿啊，尤其是我跟铁板道，我们哥俩那可以说就是没拜把子的兄弟，听到大师您驻席在这里，我高兴坏了呀，特来看望大师，这是我家将军刘黑闼让我带给大师的礼品，请大师笑纳。把礼物往前一抬，哎呦，飞伯僧一看眼都直了，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美酒好几筐啊。啊啊啊！哦，闹了半天是定方兄弟呀，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哥哥呀曾经提。

0: 到过你，说你义薄云天呐，啊，不错不错，来啊，赶紧准备酒菜，我要跟我兄弟今天在此一醉方休。哎，俩人认得了，喝了一顿酒，还相见恨晚。苏定方这顿捧飞伯僧啊，把飞伯僧捧得如同在云里雾里晕晕乎乎。
1: 嗯嗯，
0: 好好好啊啊啊！最后苏定方也告知飞伯僧自己来意了，我呀也是替我们神勇大将军想请高僧您能到我们队伍当中来呀。啊，阿弥陀佛。定方啊，这个不着急，现在这没打仗嘛，啊，等打起仗来，到那个时候有用得着哥哥我的地方，我一定出手相助。哎呀，多谢多谢。那既然如此啊，我回去告诉我刘黑大哥哥，让他再来拜见圣僧您。哎，好好好好好。这边相见恨晚，相谈甚欢。苏定方第二天走了。没过两天，带刘黑闼又来到了潭柘寺，跟着飞伯僧又是一顿吃喝呀。刘黑闼又带来了大量的金银，飞伯僧跟刘黑闼、苏定方的感情是越来越深呐。直到前几天，苏定方定下这个计策，又来找飞伯僧，说：“哥哥，这一次我们有一件大的行动啊，想让哥哥您帮忙。”哦，什么行动？我们呢想夺取涿郡。夺什么？夺涿郡，夺老罗家地盘。对，夺哥哥您心中最恨的仇人的地盘。好啊，用得着哥哥我的地方，你们尽管开口，打下涿郡城，我要亲手把老罗家满门个个诛杀，以解我心头之恨。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余，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0: 不同的体验，
9: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消息。5月28日、29日晚，台儿庄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清查行动。这次集中清查行动共查获了100吨网2辆，查处货车超载超限、使用翻牌器等重点违法行为28起，酒驾3起，查扣电摩42辆。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了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暖景影响，预计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一日的夜间到2日的白天多云兼晴，东南风2至3级，气温19至34度。2日的夜间到3日白天多云转阴，东南风3级，气温23至35度。3日夜间到4日白天阴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22至33度。继续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据水利部消息，6月1日起，我国将会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据水利部消息，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河、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宜树寺、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以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6月1日，全国少工委发布了中国少先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举行。教育部近日发布了涉考陷阱的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要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靠 AI 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是极小的。6月1日，小红书发布了关于治理世界杯赛事相关赌球行为的公告。为了维护健康有序的社区的生态，保障用户的财产

0: 安全，营造理性文明的世界杯观赛氛围。世界杯赛事期间，小红书将会持续对非法赌球行为及相关的引流信息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治理范围包括发布或展示赌球引流信息，借世界杯话题诱导参与赌球或非法竞猜，寻求宣扬或传播非法赌球渠道，线上售卖彩票或提供出票服务，如发现相关违规内容，请第一时间通过举报按钮向平台反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头，
0: 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爱德生物泥易主自6月1日起开市起停牌，预计是不超过2个交易日。据了解，2026年以来，消费金融行业迎来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提速期。银东中心数据显示，年内已经有22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挂牌转让不良贷款资产包，占全行业的机构比重超过70%，未偿本息金额合计已经达到了488.92亿元，行业风险出清力度显著增强。山东能源集团内部整合肥城白庄煤矿易主临沂矿业集团。枣庄这家国资上市公司易主市财政局成为了实控人。5月28日 ST 亚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全新科技有限公司与枣庄市财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财汇控有限公司、财汇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协议，其中持有的公司4.48亿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约是21.13%，全部实施无偿划转。其中呢，3.63亿股份无偿划转给枣庄财经，将8514.18万的股份无偿的划转给了山东财汇。这几则财经新闻先分享到这，还是提醒大家投资需理性。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金贵生《红之间》。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不知道大家以前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天涯论坛啊？5月30日，天涯社区发布了天涯重启者数字徽章，而且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一些好文，现在都还在。停止服务3年多以后，那天涯承载着一代人青春记忆。6月1日，也就是在昨天，正式恢复访问，而且是以全新的域名叫做天涯的拼音.net 回归。随着数据的逐步恢复，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神帖也将再度浮出水面。天涯重启，记忆沸腾。对于不少70后、80后来说，天涯不只是一个可以看帖子、发帖子的论坛，更是曾经的精神家园。而天涯也确实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注册用户曾经超过1.3亿，精华的神帖频出，它的辉煌仿佛就在昨天，但其实已经时日久远了。彼时那个时候是没有短视频去吞噬我们的注意力，也没有算法去推荐你爱看的，把人困在信息茧房里。天涯就如同是一个公共的广场，像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在这里首发，禅中说禅在这里封神，小月月也是在这里成了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回头看天涯里的那些神帖，之所以是神帖，更多是因为那时的人们还愿意花一整夜逐楼翻看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但是今天用户习惯已经被重塑，当年追帖的那批人如今要么在刷短视频，要么在看公众号，甚至早已经卸载了所有关于论坛的 APP。 天涯官方自己也承认，创作者和普通用户的流失是现实问题，光靠一句爷青回又能召唤回多少人呢？2023年天涯社区就停止了相关服务，3年后重启也并非是王者归来，而是重新创业的开始。客观而言，包括天涯在内的老牌论坛相继沉寂，并非是偶然的，而是传统深度内容生态和流量商业逻辑的必然碰撞。老牌社区重内容、重沉淀、重温度，而流量时代重速度、重热度、重变现，二者可谓是背道而驰。如今天涯携完整的历史数据重启，通过法律仲裁锁定数据资产，分布恢复功能，看似是情怀回归，实则是小众的深度内容生态的一次倔强自救。但情怀终究难敌时代的趋势，天涯的重生之路也难言顺利。那据记者实测，在6月1日重启的第一天，网站卡顿、访问受限、功能不完善的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也暴露了天涯的相关技术运维和运营能力的短板。更核心的困境则在于，当下网民的阅读习惯、表达模式、社交逻辑早已经改变了，短、平、快的娱乐、及时性的互动才是日常。在流量垄断、算法固化的网络格局当中，天涯能否在挣脱小众圈层的桎梏，重建活跃深度阅读的和公共讨论氛围呢？这个答案还尚不得而知。实际上，天涯重启带来的怀旧声浪的背后，也藏着人们对于当下互联网生态的不满情绪。当前的互联网内容同质化、浮躁化、功利化特征显著，爆款内容转瞬即逝，深度创作乏善可陈。怀念天涯从来不是怀念那个陈旧的网页界面，更是饱含了天涯游子们对优质互联网内容的期待。迎面撞上短视频的天涯，如何让用户回来并留下，如何让社区重新成为数字时代的新风景，无疑就是一场大考试。甚至如果不解决深层的商业逻辑和技术短板，天涯论坛今天的重启也不过是下一次关停的开始。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有网友说，天涯重启带来的怀旧声浪背后，是藏着人们对于当下互联网的一些不满的情绪，根本原因就是环境变了，
如果那个时候的环境，现在随便一个平台都会很火，毕竟网民的基数比那会儿庞大好多。还有一些00后啊，95后啊，他们都不太了解这个社区是干什么的，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刷到过。还有网友就是比较消极，说那个时代的环境已经过去了，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时过境迁就索然无味了。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17。卫健委儿童用药与成人用药不同，不能擅自掰开成人药片给孩子服用。6月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的适用范围。16家社会组织联合发起倡议，呼吁普速列车及铁路站台全面禁烟。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金浙鲁等15个省市实现生活垃圾零埋田，零填埋。不再逢站必停，苏州市区公交推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豆包预计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加速打通抖音电商。安踏正式成为张雪机车全球战略合作品牌，联名系列将于6月2日全网发售。黄仁勋宣布了联手宇树打造人形机器人，英伟达提供大脑，宇树造身体。法国拦截从俄出发的邮轮，俄方怒批近乎国际强盗行径。俄罗斯6月1日起禁止出口航空煤油。伊朗要求满足前不会举行任何谈判，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特朗普以色列和黎真主党的所有交火行动将会立即停止。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实行。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玉昌等8人，公示时间是6月1日至6月5日。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了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6月1日，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的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投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督，用户随报随飞。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到毛绒玩具、电动车、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的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掘等行为。6月1日，最高检察院发布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其中提到了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的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其中涉及到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6月1日，长征12号乙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于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6月1日，G217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2026年暑期档6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经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6月1日回应，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的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6月1日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伊朗方面6月1日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当地时间6月1日，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致5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会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6月1日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的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协会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的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了司法解释。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了连条连市，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会由现在的7个小时缩至2个小时以内。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帆、张淑娴、刘胜书、谭宁分别获得了冠亚军。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全部复课。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信盒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医院。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的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句。卷尾语上面有一句话写的是，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高考顺利。
那这句话也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没有提了，这是对于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于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会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这是温情的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也请坦然地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北京自6月1日起，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吉林南航于6月19日起开通了长白山直飞上海的每日航班，7月1日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是每周三周六各一班的航线。北京时间7点58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